0: 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算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就那个冬天的感觉，哎呦，特别的浓郁，是吧？这个昨天一场雨啊，前天还是风和日丽啊，这个天气非常的这个晴朗哈，就是万里无云的状态。然后呢，特别适合户外的活动。一场雨啊，一场这个秋风秋雨是吧？交加之后呢，都不是秋风秋雨了，加上秋雪是吧？这场冷空气真的是蛮厉害的哈，直接呢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深秋啊，这个初冬的那种是吧，意味已经非常的浓厚了。好了，各位依然是在这儿祝愿各位，这个今天是国庆长假第四天哈，最中间的日子，也证明哎呀日子过得真的蛮快的。好吧，祝愿各位依然享受我们的这个剩余假期。各位呢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送上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这两天啊，这个是吧，冷空气特别的厉害，直接是其实一路在往南啊，往这个东在推进当中。今明两天4号到5号，冷空气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啊，多地气温都会创一个历史新，不能叫历史，叫这个最近的这个一个新低了。就是进入秋季之后吧，凉意加重啊，所以说特别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同时，南方的降雨是会减少减弱的，嗯。后天呢，大部地区的降雨就基本停歇了，这说到是南方。但是天气转晴之后呢，夜间的降温是非常之明显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总之呢，就是因为这场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影响吧，像我们内蒙古啊，像甘肃一些部分地区降温超10度以上，局地15度以上哈，而且呢它还在继续的东移南下，影响中东部地区。所以说呢，这个气温啊，这个起伏对于有些地方来说，这个是吧，还是挺明显的。中国天气网提醒啊，南方今天降雨有所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像贵州、湖南等地的前期累积雨量比较大，需要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国庆假期，大家需要注意避雨防滑啊，这两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留意交通安全。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希望各位啊，就是打算出去依然健身的、遛狗的，还是多穿一点，是吧？另外呢，就是天气的这样一种变化，对于老人和小朋友特别有一些影响嘛，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的。那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卫生健康的一组资讯内容，之后呢是一起听歌的时间，所以呢，不再打扰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烦忧，季节更替嘛，在十一期间特别容易发生。你看你去哪儿吧，你要直接在特别南方的地方，只能说温度的一个是属于那种比较特别热和相对热和不是特别热来转换。但是你在这个就是基本上啊，就河南河北往北吧这些地方开始，其实对于南方朋友来说，广东的朋友不是说吗？广州朋友说，只要广州以北啊，广东以北全算北方是吧？其实相对来说，这个地方就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天气这个一些，比如说冷空气来袭啊，或者怎样，就会造成啊这个开始换季的这种感觉会特别明显。假期出游之前呢，要了解近期的天气、当地的环境这样一些情况，根据天气预报适当的选择准备哪些衣物，然后还要带好雨具呀、防晒用品等。我看到短视频，很多朋友就是夏天没来了这个内蒙古嘛，然后呢有些朋友说这个锡林郭勒等着我哈，十一我就去，然后就开始说能看什么呀，带什么衣服合适呀，很多当地朋友说你来干嘛我想说其实对有一些地方朋友来说呢，他没见过秋季的草原，其实夏天有夏天的那种绿色的美哈，是我们当地朋友特别喜欢的一种是吧，草原的颜色。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些没见过这个是吧黄色的啊，打过草的这种草原啊，金黄色的这个就是色彩非常分明的这种就是半沙漠半丘陵啊半草原这样一些地方的朋友来说，其实来一次也蛮好的是吧。但是呢就是真的这个衣物的准备啊，还是要准备的特别充分的啊，一到十一来这儿你真是厚衣服还是多带一点是吧，尤其是野外的时候特别的容易很冷啊。着装呢应该是宽松舒适简洁大方的，最好选择那种透气性好的、这个吸湿性强的、柔软亲肤的面料。那么外出旅行或者儿童游玩等容易出汗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比如说增减内层、中层、外层的衣物，能够灵活适应不同的温度环境，既保暖又便于活动。另外呢其实寒露的节气啊即将到来了，应当要注重我们的足部啊，就是这个脚的这个保暖，建议呢晚上用热水泡泡脚。如果体弱以及平时啊你就畏寒怕冷的人，那就要穿上能够覆盖踝关节的袜子，以护阳保暖，避免寒从足底生。夏天我们都爱穿那种就是什么那个船袜啊，甚至很多女生朋友穿那个，就是我们有穿一些这个就是高跟鞋的时候呢，就是底下那一层啊，上面都不露出来这种。但是进入到天气越来越冷，真的是要覆盖你的踝关节，因为我们知道踝关节它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脂肪、没有肉、什么都没有，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层皮肚。然后搭着这个骨头，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着凉。同时呢换季天气转凉嘛，气候干燥，过敏性鼻炎患者应该是要最好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过敏的药物，必要的时候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这就是呢我们说到如果你去哪儿玩的话，因为我们应该还要带一些什么，关注一些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是说到这个空腹吃香蕉，有些这个老人就说哎呀这空腹不能吃香蕉，但有一些又听博主说这个香蕉就好像是健身的一些必搭的一些这个水果是吧，所以说到底该怎么吃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首先这个空腹不宜吃香蕉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这个香蕉啊含镁比较高，空腹吃香蕉呢可能会导致血镁增高，影响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是经不起检验的啊。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说，每百克香蕉可食的这个部分含有镁呢43克，一个成年人即便一次进食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的1/4，它是不可能会引起高镁血症的。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不大是吧。此外呢人体对于食物当中镁的吸收率啊，它也是随着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呢当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充足的时候，肠道对于镁的吸收率也就自然降低了。你看看这多好，我们自然的筛选是吧。同时镁的排泄量它也会增加，是不太可能因为一次摄入富含镁的食物就会导致血镁水平急剧升高的。
所以说呢，大家其实有的话吧，它就包装的特别，就是你说它不合理吧，它很合理啊。比如说香蕉呢，它就是镁的含量比较高，这个相对来说吧，相对其他一些水果，你看谁跟谁比吧，嗯，确实是高，但是呢也没有高到说你空腹吃几根就会导致什么高镁血症这种水，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是吧。但是我们在这边也说的，有以下的一部分人群啊，确实不适合空腹吃香蕉，就是对于健康人群没有基础毛病的朋友来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东西也要辩证的看，是吧？我们学这个，是吧？这个政治的时候，学历这个哲学的时候，包括其实学历史，老师都会说辩证的看东西，是吧？这就是我们唯物主义的一个要求，是吧？那么什么样的人啊，他可能真的不太适合？比如说，首先就是肠胃敏感，或者说容易反酸的人啊。我们知道香蕉呢质地非常的软糯，但是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鞣酸，空腹吃的话可能会刺激你的这个就是胃酸的分泌，引起烧心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腹胀感。没有熟透的这个青香蕉的鞣酸更多，更容易加重上述不适。就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身边碰到过两类很极端的人，有一类就真的是喜欢吃那种青香蕉，我觉得那涩涩的口感好吃吗？可能他就觉得好吃，就人人不一样嘛。然后呢，他就会在那个青和黄，我们一般就是正常黄了以后吃，是吧？他就是带一点青，他倒是也没有说青的特别厉害啊，没熟透那真也是不能吃。但是他在我的印象当中已经算是吃就是香蕉比较靠青那一部分的朋友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子，他就说他喜欢吃烂香蕉，就是他一定要把香蕉放到那种就是我个人感觉，要我反正是扔了，他反正是爱吃的那种状态哈。就这个你也是，这人人想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在这说，如果你是肠胃比较敏感或者容易反酸的人，那就不要空腹吃香蕉，这是第一类人。那么第二类人就是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啊，这个就一般是指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一些朋友，是吧？那么比较就是熟透的那个香蕉的升糖指数它还是偏高的啊，它还是高的啊，大家听好了。空腹吃呢可能会使血糖的波动比较快啊，这类人群最好将香蕉放在两餐之间来吃，或者呢跟少量的蛋白质一起吃。有些朋友就是比如说我知道那种就是叫什么去练体的那些朋友，他们就会吃一些什么蛋白粉啊之类的，然后也会吃点香蕉，是吧？就是你要放到两餐之间控制血糖的人，或者跟蛋白质一起吃。我在想搭什么蛋白，肉也不合适，跟鸡蛋好像也不合适，那搭点啥呢？所以还是两餐之间吃吧，这是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还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者啊，这类人就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了。一根香蕉大约含420毫克的钾，我们一直说香蕉也是富含钾的这个水果，是吧？420毫克。如果你肾功能下降，排钾的能力不足的时候，大量的摄入高钾食物，它确实是存在风险的。这个时候就要遵医嘱啊，来调整水果种类以及分量。就是如果你是肾功能的这个肾脏功能不全的朋友的话，我们可能有些水果适合吃，有些水果可能就不太适合吃，或者说你可能对你有一些定时定量啊，就这个相关要求。所以说自己的一些病症一旦确诊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遵医嘱的。就是这个遵医嘱呢，我们药要怎么吃要遵医嘱，我们的这个日常的饮食怎么吃，这个也是要遵医嘱的。就是很多东西呢，大家就是虽然说久病成医吧，是吧，对于自己很了解，但是也不要随便的给别人提出一些什么不太合理的建议，因为每个人的基础啊身体条件它还是不太一样的。在这儿呢，就是我们来说一下，如果对于健康的没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来说，空腹吃香蕉啊，只要不是太过大量，而且不是吃那种就没有成熟的香蕉的话，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以下的三类朋友，就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肾脏功能不全的朋友，那你就不能啊，我们说到是不能空腹吃香蕉，可能会引起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遵医嘱，是吧？两餐之间或者配合一些什么样的食物，而且呢，它有一些比如说量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

0: 就是多去了解一些跟自己身体有关的健康知识，这样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哈，我们可以不是盲目的，而是科学的去判断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哈。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这样两个内容，依然在这儿希望大家拥有这个是吧特别愉快的，然后是就是开心的假期，可以好好的朋友小聚呀，可以好好的去品美食啊，这个看美景，但是过程当中呢也要这个就是遵循啊科学的原则，让我们的身体一直有这种精力是吧，去啊实现你这些吃美食看美景的这种是吧这个身体条件。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的这个全部内容了。卫生健康里面，那么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内容，之后呢是一段音乐的这个听歌时间，我就不再打扰各位。那么我们的这个行程哈，主持人在这边叨叨哈，就到此先告一段落啊。稍后我们交给我们的音乐，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找到那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牙齿了吗？

0: 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淤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

0: 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又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啊，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FM大牌驾到。

幸福的生活我们要一起走，美丽的时光我们也要一起度过。欢迎来到国庆时间，继续为大家送出欢乐时光的缤纷生活家，问候您，我是主播阿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这个假期呢真的是又漫长又让人期待又让人兴奋。因为呢虽然哈天气可能会偶尔有变化影响您的行程，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在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情的观赏尽情的游玩，一定会感慨哈，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得太刺激了。没错，让大家有闲暇时光能出去玩，我们能够共襄盛举，这就是国庆的魅力。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哈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输出快乐。那么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07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为大家送出的广播直播节目。我是主播阿蒙，我们来自西蒙荣媒。那今天呢也是同样为大家送出一份周末的问候，虽然说是假期哈，大家模糊了6日的关系，但是今天呢依然是周日哈，我们的节目还会有轻松的环节为大家送出，那就是城市音乐漫游。今天的城市音乐漫游呢会为大家送出更多的一些红色的爱国的好听的动听的旋律，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和我保持紧密的联系。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搜索关键词西蒙荣媒聆听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稍后的节目呢一起走进城市音乐漫游，感受美好的生活带给我们的缤纷生活家。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0: är ansvarig för tjänsten. Men det är lite med
1: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室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完。

动动人的旋律，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西林姑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零下3度到10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零下2度到1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零下3度到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0度到9度，马努拉图镇多云转晴，1度到11度， 阿联浩特多云转晴，1度到13度，桑塔拉镇多云转晴，1度到11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8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5度，上都镇多云转晴，零下2度到6度，多勒纳尔镇多云转晴，零下3度到7度。 最后回到西联合的时区来关注蒙府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0度， 最高气温是9度， 舒适度指数0级， 人体感觉舒适。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从今天早间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5级。在明天早间到后天全蒙晴转多云，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5级。 另外6号早间到7号早间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48，我们以上呢在缤纷生活家当中为大家送出的特别节目国庆时节的城市音乐漫游也全部落下帷幕。最后呢，在奥日奇愣的这一首看不够美丽中国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另外呢，稍后还会为大家送出我们在国庆期间为大家采集到的国庆的祝福，也希望呢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大步的幸福的向前走。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考场领导突然说你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4: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5: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4: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5: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4: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6: 哎，小玉，快点儿。
4: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8: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9: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及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肖莹，再一次在这样的假期当中问候各位。那么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是来到了10月4号了，这个假期过得真的特别的快啊。那么在工作日当中，没有想到10月1号到10月4号能过得这么快，那么但是假期这个体验感可就不一样了。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呢也是同样有很多的朋友呢在出行当中，或者是正在出行当中。那么也提醒大家呢，我们在路面上行驶一定要稳驾慢行。而这两天呢，锡林郭勒盟的天气呢还是有所变化的。那么在清晨呢，大部地区都会有霜冻，所以说还会有降雨的过程。那么路面上就较为湿滑。那么也提醒大家，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我们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速，还有就是车距。那么在假期当中呢，我们人流量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转弯处或者是十字路口、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好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同样还会带大家一起来浏览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的天气情况，还有就是全国天气，看一看这个假期当中全国的天气，我们的南方和北方的一些旅游的热门城市，他们那里的天气是如何。如果还没有出发的朋友，但是有所计划的朋友们，不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国天气。好的，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雨，清晨大部地区是有霜冻，西北风5级。明天白天全蒙是晴转多云，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5级。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转西南风4-5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0到9度。巴彦胡说镇多云转晴，-3到10度。乌力雅斯泰镇多云转晴，-2到11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3到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0到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到1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到1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到11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1到8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4到6度。宝昌镇多云转晴，-4到5度。

成都镇多云转晴，零下2到6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零下3到7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再来回顾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0度。来看到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生都遗址多云转晴，零下3到5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转晴，0到9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0下3到9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0下4到8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0下4到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0下5到8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0下6到7度。泰布斯御马苑多云转晴，0下5到4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1到13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0到12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0下4到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0下5到5度。来看到高速公路的交通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多云转晴，其中在南部地区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路面较为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最后带领着大家一起来浏览到的是全国方面的天气。今明天就是10月4号到5号，那么冷空气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多地气温将创下新低，凉意加重，需要注意添衣。同时南方的降雨呢开始减少减弱，后天大部地区的降雨呢是基本就会停了，但是天气转晴之后夜间的降温也非常的明显，所以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么昨天呢，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到了我国甘肃、内蒙古等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局地降幅达到15度以上。而在今明天，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影响到中东部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是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呢是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以达到8到10度。那么在降温过后，东北部地区最高气温下降呢是在15度左右，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呢是在20度左右。在大城市当中，长春、沈阳、北京、天津今天最高气温或将创下立秋后的一个新低。那么随着冷空气的南下，而且呢还会有阴雨的叠加，那么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也会逐渐的下探，并创立秋后的新低。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呢仅有20度，甚至呢还不到20度，而华南一带呢30度以上的区域也会明显的缩减。随着降雨的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明天起一直到7号，那么最低气温呢也会大范围的创下新低。比如说热门城市当中，福州、广州、南宁等城市最低气温呢都会跌破20度，那也是立秋后的首次。而南京、合肥等地呢仅仅只有10度，早晚需要注意添衣。那么看到是降雨方面，在明天当中啊，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部、新疆北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吉林的东部、东南的西北部、海南岛的中东部、台湾岛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光顾。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虽然说的是现在是假期当中，但是呢可以看到南方的降雨呢是有所减弱，但是我们的气温呢也会创下新低。那么南方的十度和我们北方的十度其实这个体感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尤其是我们北方的朋友去到南方，这个厚衣服咱们一定要带好。但是我们说因为南方呢也是持续降雨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地质灾害呢它有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在贵州、湖南等地的前期累计降雨量费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所以建议大家尤其在去以上地方的时候呢，如果是碰到降雨量尤其是持续长而且范围广的话，那咱们尽量就不要去到山区。那正值国庆期间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避雨防滑，出行时要留意交通安全。

以上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的天气，还有就是全国的天气情况了。如果有出行的话呢，真的要持续关注好我们的天气预报，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一份有力的帮助。好的，稍后呢共同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

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10月1号到5号，第21届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在阿拉善左旗沙漠穿越大本营举办，开幕式于10月1日晚在腾格里沙漠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游客齐聚大漠，60余家车企品牌集中亮相。

10月2号晚，第27届额吉纳金秋胡杨生态文化旅游节在额吉纳旗居延明月夜文化街区电音广场开幕。活动当中啊，99对新人身着婚礼盛装，沿星光通道有序登台，共同抒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送上对额吉纳发展的祝福和对伟大祖国的祝愿。近日，一个装载化纤面料无纺布袋的40尺标准集装箱从沙梁国际陆港顺利启运并完成报关出口，价值38万2948元，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俄罗斯莫斯科。这标志着呼和浩特市首单启运港退税业务正式落地。近日，乌兰哈达火山景区发布公告，针对景区周边及网络平台黄牛倒票、违规到带入园等乱象开展专项整治，并推出举报奖励机制，鼓励游客共同监督，净化旅游市场环境。游客如果发现兜售可疑票证、伪造变造入园凭证等行为，留存证据向景区举报，核查属实，可获一次性2000元奖励。景区将联合公安文旅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打击各类涉法旅违法的行为，并公布咨询投诉救援热线，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营造文明有序的游览环境。下面来关注一则利好消息，即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举措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

截至3号，中国队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比赛，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成绩。

央视新闻消息， 截至10月3日，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 总观影人次达到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8月末， 5G基站总数 达到519.5万个，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到7.04亿户。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013海张高速西蒙段 K1005 段至 K1268 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 K899 段至 K938 路段路面是较为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G5511吉安高速西蒙段 K227 段至 K380 段路面湿滑，星耀收费所至三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G207西白线路面较为湿滑，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收费正常，无拥堵。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森林防火务必做到十不要。春季是森林火灾多发期，希望大家时刻保持防火警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

0: 信息里去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我取得联系。 每天11点钟，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板当中。好，我们来继续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对外出租的是安顺家园小区 的一套房子，年租和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那么这位朋友呢，也是留言说养宠物的朋友呢，就暂时不太考虑。联系电话是13754198484，13754198484，这是对外出租安顺家园小区的一套房子，年租月租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3754198484，13754198484。 对外出租出售的是2套房子，一套呢是宜居家苑小区 197.8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出售， 价格面议。宜居家苑小区 197.8平米的这套大平层 电梯7楼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这个楼层和面积呢都是还不错啊， 197.8平米的电梯7楼。 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租，在广电家属楼86平米，这套房子南北通透，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两套房子租金和售价都是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845978488，13845978488。 对外出租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呢是2层167.32平米，已经网签了，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947939389，13947939389。 下面呢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的对外出售车辆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2辆车，一辆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 3.0 的旗舰版，个人一手车是银灰色的， 那么保险和验车也都是全年，出售价格是3万。 另外呢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也都是全年， 出售价格是3万元。 联系电话呢是 17547919888， 17547919888。 同时这位朋友呢还有一个房子要对外出售， 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花园对外出售， 价格呢是75万元， 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 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 带有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 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7547919888。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我有一个售楼信息。好，房子的位置是在哪里？在白马饭店路东的新源小区 A座。新源小区的A座，多大平米？白马饭店路东这个新源小区。白马饭店的路东，白马饭店东侧。
0: 白马饭店的东侧新源小区对吗？
1: 对对对。
0: 多大平米？几楼？一楼，71.42平米。77.42平米的一楼出售，那咱们的家具家电都齐全吗？
1: 齐全。
0: 好的，那么价格呢？
1: 面议。
0: 价格面议。好的，您的电话来留一下。
1: 133-2709。
0: 7177，13372709777。好的，稍后为您播出。还有其他信息吗？
1: 别的没了，谢谢。
0: 好的，不客气，祝您假期愉快。
1: 再见。好的，再见。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 他想要对外出售的是 白马饭店东侧的新源小区的房子， 77.42平米的一楼， 全套的家具家电就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了。 那么出售价格呢， 可以联系刚刚这位先生， 13327097177， 13327097177。 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的新源小区 77.42平米的一楼， 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对外出售的价格呢， 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 是 13327097177， 1332709717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是每天做三顿饭，还有就是每天家务整理，要求呢是年龄是在50岁以下，讲卫生，爱干净，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方面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元，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月休呢有4天， 但规定只能是在周六进行休息，月休呢是4天，只能是在周六。工作地点是在西湖市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53-7486-6370 153-7486-6370。

对外出租涉事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四楼，这套房子呢是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 131-9067-2333，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 78平米的电梯四楼。 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的房子，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 131-9067-2333，131-9067-2333。 걸음 뒤에 선을 지켜주는 방패 포기란 없어 I say I love you。 来看看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对外出售的价格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72079-7177，13372079-7177，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 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直接咱们就入住了啊，对外出售价格可以来联系 133-2709-7177 133-2709-717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现在呢，我们供求热线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同时呢也感谢到参与到节目行程当中的朋友们。那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供求热线祝您午安。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绿氢赋能产业转型，跑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二连浩特跨境一日游持续升温，擦亮口岸文旅名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锡林郭勒盟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规模，推动绿电资源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清洁能源迭代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跑出绿色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新锚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张建新报道。
3: 在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发电端，大唐米家营制氢风光储电站内，巡检人员正逐项核查温度、水位、油位、系统压力、管线工况等，保障设备稳定运行。截至目前，电站已安全运行超过600天。此前，当地煤化工产业制氢环节长期依赖煤制氢工艺，传统产业降碳减排压力突出。2024年，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全面进入市场化运营。项目创新构建绿电、绿氢、绿色煤化工全链条减碳模式，打通风能、太阳能、储能、制氢及煤化工生产各环节，实现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发展的深度融合。项目年设计最大产氢量达7059万标准立方米，可年增产甲醇2.9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88万吨。大唐内蒙古多轮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唐乐：
4: 项目实际绿氢制取成本最低可达16元每公斤，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3: 项目创新采用绿电制氢加余电上网协同模式，风光资源充沛时，绿电优先供给制氢系统，剩余电力并入电网对外销售，上网电量控制在总发电量的20%以内，既提升了绿电就地消纳效率，也兼顾了项目经济效益。大唐米家营制氢风光储电站站长康文磊：
5: 大唐多轮15万千瓦风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主要由风电、光伏、储能三大部发电部分组成。截止目前，发电4.12亿千瓦时，持续为制氢端提供绿色清洁电力。
3: 目前，锡林郭勒盟并网新能源装机2570万千瓦，在建及已批待建装机1600万千瓦，待开发风光规模分别超6000万千瓦、1亿千瓦。以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模式，积极搭建绿电与先进再能产业耦合式发展平台。国电投30万可再生能源替代，大唐15万千瓦风光制氢等已建成或在建项目总规模超170万千瓦，绿电加铁合金、金属冶炼加工、佛化工等项目正在实施，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绿色转型。
6: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线路开通以来，周末出国一日游两国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红利，一条一证通行、双城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共赢的边境特色旅游线路，正擦亮北疆对外开放的文旅名片。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戈顺龙、满都呼报道。
7: 在五洲国际旅行社二连浩特分公司，游客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办理出境手续，流程简单方便。武汉游客肖静：
8: 不用办护照，不用拿签证，直接也可以随团出国了，就觉得这个边境管理呢，现在真的是这个管理办法十分的人性化合理。
7: 游客报名后，全部手续都由旅行社一站式代办。二连浩特与扎门乌德两地相距仅4.5公里，团队通关时间更是压缩到30分钟以内。不少游客笑称，比周末在商圈排队买奶茶还快。五洲国际旅行社二连浩特市分公司负责人黄美琴：
9: 就是咱们办好通行证的这个游客，我们每天早上8:30准时集合，然后通过联检口岸通道出境。从8月15号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接待的团队反响真的非常的好。出国嘛，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便捷。
7: 作为国内对蒙最大综合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铁公空三位一体的交通格局和全天候公路通关保障，为跨境游保驾护航， 跨境一日游串起旅游、商贸、消费，以人流带动物流、经贸流，架起中蒙民间交往的桥梁，实现多方共赢。二零二的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韩立志。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二连浩特扎木德跨境一日游精品线路，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优化双语导游、应急保障、免税购物配套服务，全面提升游客跨国游览体验，同时拓展多日跨境旅游产品，全力将二连浩特打造成为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休闲旅游免税消费标杆目的地。
1: 国庆我在港，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报道。国庆假期，锡林郭勒盟广大公安民辅警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天候守护城市烟火，护航群众出行，以坚守权势担当，用实干守护平安。锡林郭勒盟公安局110接警中心全员在岗，全天候值守，全体接警员紧绷安全弦，24小时坚守接警生命线，快速接听群众报警求助，精准研判警情信息，科学高效调度警力，有条不紊处置各类突发警情与民生诉求，用坚守筑牢城市平安第一道防线。锡林郭勒盟110接警中心接警员薛磊。
11: 我们重点做好接警、派警、求助咨询、纠纷处置、紧急求助等各类警情对接，快速对接一线警力，高效处置群众求助、走失寻人、道路求助、邻里纠纷等突发情况，保障广大群众平安祥和的过节。
1: 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全面启动国庆安保工作，科学布控警力，加密街面巡逻频次，重点对商圈景区、国省干道、城乡卡口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同时严查交通违法，疏导路面车流，快速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全力保障社会治安秩序平稳，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0: 西蒙融媒通讯员七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作为浑善达格沙地南缘的前哨，泰普斯基曾因临汾单一、生态脆弱，成为风沙南侵京津冀的隐患区。如今随着泰普斯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圆满收官，一道坚实的绿色长城已蔚然矗立，成功阻断了沙地南移的脚步。泰普斯基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自2023年启动至2024年圆满收官，历时两年，总建设规模约 18.97 万亩，项目统筹推进人工造林与退化林修复，项目全部完成后新增森林面积2万亩，改造修复退化林17万亩，森林覆盖率增长 3.7 个百分点，预期到2030年可增加碳汇量60万吨以上，让受损林地重焕生机，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生态保护的坚实阵地。泰普斯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宋峰。
12: 这18多万亩的绿水平图完成后，我期林草覆盖率得到显著提升，极端干旱天数减少，局地小气候初步形成，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我们用这一草一木的吉利，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为我旗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安全屏障。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审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跨域通办事项产生全量办件27万多件。
0: 乌拉盖管理区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供水、供热、排污管网更新升级，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面积3.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657户。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

0: 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沙瑞金同时看着李达康，离婚不是错，但离婚后用专车把涉嫌犯罪的前妻往国际机场送，那就错了，起码是没有警惕性。这个李达康接受批评，说是自己心硬了一辈子，关键时刻却软了。高玉良在边上一声叹息呀、哎，可以理解呀、几十年的夫妻嘛，平时关系又不好，最后时刻对方提出了、也不好不送啊。再说当时也不知道欧阳菁涉嫌犯罪嘛。沙瑞金看了他一眼，话虽然这么说呀，可如果没有侯亮平会有什么后果啊？啊，李达康点了点头，那后果啊就太严重了。哎，我没法对省委对中央交代啊。这时候沙瑞金呢不动声色的和高玉良谈了起来。玉良同志啊，吕州城那个美食城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是你批的，是当年的政绩工程吗？高玉良听到这儿苦笑一声，沙书记啊，还真让您说对了，就是政绩工程嘛。经济滑坡了，赵立春同志呢和当时的省委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美食城呢就急急忙忙的上马了。认识不足啊，没想到会严重污染环境，教训沉痛啊。哦，是啊，这个教训是够沉痛的。你高玉良书记大笔一挥，批下了一个权贵的项目，吕州的名片月牙湖就成了污水坑，代价也太大了吧。高玉良听到这儿啊，汗都出来了，他喝了口水镇静一下。是啊是啊，历史局限性啊，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嘛啊。哎，玉良同志，缺少说服力吧，达康同志怎么没有这种局限呢？他在吕州市做市长就没批这个项目吗？到了临城又改造采矿塌陷区做开发区，这一正一负结果我都亲眼看见了，令我触目惊心呐、李达康不失时机的点出问题的要害。是这样的，关键在权贵二字上，如果这座美食城不是赵家公子要上马，我相信呢玉良书记的局限性呢会小一些。高玉良值得咽下苦果，是主动检讨。哎，达康同志说的对啊，这正是我要好好反省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加上不为实只为上，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沙瑞金听到这笑了，瞧瞧啊，哎，瞧瞧，我们玉良同志都出汗了啊！这个民主生活会应该能开出一个好效果来。 压下他们暂且不表，单说这侯亮平他们，这个收网的时机已成熟了。侯亮平觉得到时候了，他和这个陆亦可反复的研究，精心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那么这个行动方案的代号叫利剑行动。根据利剑行动方案，反贪局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出击，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通通的一网打尽。那么这次行动涉及的贪官之多，行业范围之广，都是汉东省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季昌明看过这利剑行动方案，他没有犹豫，马上就签了字。但签字的时候把这个高小琴给划去了，在上边用笔这么一划，说是要再看一看啊，好像是不够成熟。这侯亮平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蔡成功啊，再怎么胡说八道啊，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怎么搅和也好，这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都不可能超然局外啊，对不对？肯定他们有事儿。陈清泉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哎呀，这是一张很大的蜘蛛网啊，稍一触动呢，那个大蜘蛛就爬出来了。领导喂，您明白吗？季昌明乐了，嘿嘿嘿，既然知道有大蜘蛛，那就更得谨慎点了啊。他先让这陆亦可把山水集团的账本拿回来查。侯亮平还想争辩，这季昌明一挥手，别说了，行动吧啊，这是命令。那既然是命令，侯亮平只好执行了。根据这个预定方案，侯亮平亲自出马对付刘新建。那么原来传这个高小琴现在不传了，但是山水集团还要接触，账还是要查的。谁去执行呢？陆亦可。陆亦可听罢传达，说光查账不抓高小琴。他看了一眼季昌明，又看了一眼侯亮平。我说侯局啊，咱这纪检是啊，昌明同志是不是也经常到那山水度假村去打球唱歌啊？怎么这时候他不下达抓这高小琴的命令，是不是有事儿？侯亮平把眼睛一瞪，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啊。据那位阿庆嫂啊，得有确凿的证据。
1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1: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2: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1: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3: 难道真是
11: 孙一播讲？
14: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要说这阿庆嫂这高小琴的证据没那么好拿，这个检查警车到了山水度假村，高小琴和十多个身着职业装的男女是摆出阵势迎接啊。陆一可嘴角带着讥讽的笑意，潇洒地走到最前面，高小琴呢在他快走到面前时象征性的往前挪了两步。
1: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太欢迎了，陆警官。
0: 陆一可看了他一眼，别客气，你欢迎不欢迎我们都得来呀。十几个装满账册的那个包裹摆放在陆一可和检查干警面前。那么这高小琴呢微笑着对陆一可说，
1: 知道你们要来，该准备的给你们都准备妥了。
0: 陆一可从高小琴的话里头听出话来了，
1: 哦，你是嘲笑我们吧，还是嘲笑我们检察院呢？哎，您这是什么话呀，我既不敢嘲笑您，更不敢嘲笑检察院，我和您一样痛恨腐败，呸，腐败腐败，我太恨。

0: 腐败了。
1: 好，那我们就来清除腐败。那么山水集团财务人员将账册一本本交给检察干警，这个检察干警接过账本核实后，再一张张的接收单上签了字。双方在三台摄影机同时对弈执法过程进行了摄像。高小琴就说了，陆处长，交接要办一会儿呢，要不咱们出去走走。陆亦可也不反对，好啊，据说你这个地方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连外国洋妓女都有。哎，对了，荆州市有个法院副院长就在这儿落马的吧？高小琴一本正经的摇头，
0: 啊，这个事儿我可不太清楚啊，一点都不清楚。后来听领班说，那个副院长可能有些冤枉，他还真的在那儿学俄语呢。
1: 两个人边说边唠，他们走到高尔夫球场，踏着草地上是边走边聊。这时候是秋高气爽，远处马石山显露出雄伟的轮廓，草地上零星生长着一些野菊花，隔上三五步就是一朵。那么这些艳黄的野菊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两个女人一时间仿佛恢复了女性的天性，一路采花，握在手里一小把，边走边闻着。那么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较适合谈心，哪怕是对手之间也可以谈呐。这陆亦可就说了，高总，咱俩岁数差不多吧，你怎么入世这么深呢，这么老练呢？
0: 哎，那是因为我没你命好啊，啥事都得亲力亲为。
1: 哦，谁不是亲力亲为啊？
0: 哎，你就不是，你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军队干部，你生在一个能为你安排一切权贵的家庭，没错吧？
1: 陆亦可听到这儿笑了，我还权贵？高总，你这是奉承我还是讥讽我呀？我若是权贵，你山水集团不得有我点股份吗？啊，赵瑞龙赵公子就有股份吗？高小琴看了他一眼，
0: 有股份呢，就得承担风险呢，你愿意担风险吗？
1: 陆亦可一愣，看看，一不小心反被将了军，人家话里有话呀。见陆亦可不搭话，高小琴又说起了自己的创业史。那么高小琴呢，自称一介平民出身，能有今天都是拼搏奋斗的结果，他为此感到自豪啊。陆亦可笑了，
0: 十年间就成了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真是了不起的奇迹啊。
1: 高小琴听到这一脸庄严，
0: 所以呀，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嘛。啊，我经常教育员工，只要有能力肯奋斗啊，大家都能创造奇迹。
1: 陆亦可眨着眼睛，这是权力创造的奇迹还是能力创造的奇迹呀？
0: 哎，当然是能力啦，我一直认为呀，能力之外的一切资本都等于零。
1: 这种真诚的厚颜无耻显示出对手稳定的心理素质，陆亦可深感面前的这位美女老总不可小觑。话锋一转，陆亦可又问道，那扫黄扫出一个法院副院长，你就一点不担心不害怕吗？
0: 嗯，我做生意管不了别人的道德品质，再说这种情况哪个酒店没有啊，家家还不照样开门迎客，担什么心害什么怕，瞧这青山绿水，这蓝天白云，生活多么美好啊。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

0: 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 他瞧着陆亦可，高小琴又眨着眼睛补充了一句，说的担心呐，也有一点点，我就担心人生苦短呢。陆亦可望着高远的天空，高总心量真宽呐。如果我是你呀，就会反思一下发家过程中的问题，比如啊，有没有巧取豪夺呀？财富里边有没有民众的血泪呀？
3: 血泪，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血泪肯定有嘛。你不让别人流血流泪，别人也许会让你流点血流点泪。
2: 高总，你就没担心过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
3: 哎，他们和我有毛关系？嗯，我山水集团的每一亩地都是经合法手续受让的，给了农民应有的补偿，至于下岗工人和我更没有毛关系。我非但没让他们下岗，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岗位。
2: 哦，那请问大丰服装厂的1000多号工人呢？他们失业了？
3: 哎呦，陆处长，你这得去问问奸商蔡成功啊，是他把那个大丰厂搞垮的吧？与我有毛关系？
2: 蔡成功是奸商不错，你山水集团呢，不是奸商吗？当真那么清白吗？
4: 陆亦可抬起头，那目光唰像电一样盯着高小琴。
2: 真那么清白？你们的财务总监又是怎么回事？
3: 啊？
4: 高小琴开始装糊涂。
3: 这财务总监啊，刚才你看见了呀，正和你的人办交接嘛。
2: 高总，你可真健忘，一个跟了你十几年的老财务总监呢，在烟台山滴水洞死了没多久，你竟然就把人给忘记了？
3: 我知道了啊，你说的是刘庆柱吧？哎呀，好人呐！
4: 陆亦可紧逼了上来，
2: 你说说这位好人是怎么死的吗？不是被吓死的吧？
3: 哎呀，吓死的，谁吓唬他呀？
2: 刘总监死于心脏病，
3: 是意外。
2: 听说你到刘家慰问了，还代表了高玉良书记。
4: 高小琴立马反驳，
3: 哎呀，陆处长，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我去刘家看望慰问是事实啊，代表高玉良书记，这就是恶意编排的。我算老几呀，能代表高书记？
2: 就是啊，我也纳闷，你高总就是高总，怎么能代表高书记呢？
4: 就在这时，一个检察官过来报告说，陆处长，这交接办完了。那么陆亦可点了点头，与这个高小琴告别。高小琴拉着陆亦可的手，满脸是恋恋不舍的表情。
3: 哎呀，陆处长啊，有空经常来聊聊啊，和你聊天啊令人心旷神怡，开心呐。
4: 如果说陆亦可这一路啊是含蓄的文戏，不显山不露水，那么侯亮平的出马这一路可就惊险了，是文武虚声齐上场，差点出现重大事故。那么一进入这个省汽油集团大楼28楼，侯亮平就感觉这气氛有点不对。正对着电梯秘书台无人值守，走廊空无一人，这个董事长兼总裁办公室的大门竟然上了把外挂锁。恰巧啊，一个清洁工提着拖把
2: 急急忙忙从面前走过，这侯亮平就叫住了他，问他刘建新刘总在不在。这个清洁工很紧张，这个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说完这句话快步闪身进入电梯下楼去了。
3: 哎呦，
2: 这情况有点不妙啊，有可能清洁工把这刘建新反锁在屋里了。考虑到刘建新的特殊性重要性，侯亮平当机立断命令法警砸锁破门。众法警上前砸锁，这砸开后又猛踹大门，门被强力的打开了。众法警是夺门而入，侯亮平随即跟上，一进门一副惊人的图景呈现在侯亮平的眼前呢。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6: 现在是人赃俱获，
7: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8: 汇报完，马上完犊
6: 子！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3: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4: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5: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6: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5: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7: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8: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9: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0: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1: 就见那个侦察兵出身的省汽油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建新，手拿一把明晃晃、锃明瓦亮的水果刀，是站在紧靠窗子的大办公桌上，这个刀锋压在自己的脖子上那个动脉血管，嘶声的叫道：“别过来啊！别过来！你们一个都别过来！你们要过来，我就自杀！”
12: 侯亮平啊，心里一惊啊，糟糕，这刘建新是本案的关键人物，这小子万一要出点问题，造成事故，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一定要慎重。就这么想的，侯亮平慢慢的靠近办公桌，安抚的说道：“哎呀，刘总，刘总，请你冷静些，把刀放下。
11: 那你们先退出去，给我一个冷静的时间啊！”
12: 侯亮平啊，就企图往前靠。可以，但是，刘总，请你先把手上的刀放下。
11: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12: 这刘新建呢，挥刀乱舞啊！你们先退出去，都退出去！这侯亮平这心呢，悬得更紧了。迟疑了一下，只好后退了几步。我说：“刘总啊，事情既已如此，请你最好理智一些啊。你是军人出身呢，又曾经在我们老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身边工作多年，起码的觉悟应该有吧？别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堪，也别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今天只是一次例行传讯。”
11: 你给我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啊，快退出去。
12: 侯亮平往门口退了两步，做了个手势，法警们也退了下来。那么这时啊，侯亮平胸前的执法仪红灯闪闪，显示摄像进行中。侯亮平指着红灯说：“刘总啊，我这台执法仪正在监督本次执法，那么你的举动呢，会全摄入镜头。我想当你冷静下来，哪天再看，会追悔莫及呀。”哎，刘建新叹息一声啊，我他妈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啊！早就有人暗示我出国避避风头，你说我没听啊？侯亮平及时的跟进。还有这样事情啊，让你也像丁义珍一样溜之大吉。刘总啊，实话告诉你吧，丁义珍在国外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啊，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厅刷盘子，还受到了当地华人黑社会的威胁。
11: 你扯吧你呀！啊，
12: 你净糊弄我，人家丁义珍在非洲加纳办公司开金矿呢。这个侯亮平本能的就警觉起来了。
13: 刘总，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说出来就是立功表现。
12: 立什么功啊？我先给自己一刀啊，身子往后边这么一倒，我从这28层上栽下去，一切就结束了，明白吗？一切都结束了。
11: 说完这句话，他手中又挥舞着水果刀。
12: 侯亮平，我知道你，早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小子是六亲不认呐！啊，落在你手上就完了。哈哈哈！
11: 侯亮平笑了。恰恰相反，刘总啊，落到我手上，也许你就得救了。
14: 先放下刀子，先放下刀好吗？
12: 不，你先让法警们先出去。
11: 侯亮平注意到办公桌紧靠窗口，而这玻璃窗是敞开的。正如刘新建所言，那么这位董事长兼总裁只要一头栽下28楼，这一切就都结束了。他要想稳住他，就得做出让步。于是硬着头皮指令法警，你们出去，我要和刘总单独聊一聊。法警们遵命退到门外，屋里只剩下侯亮平。刘新建稍微犹豫一下，也把这水果刀扔在了地上。侯亮平松了一口气呀，暗自盘算伺机扑上去一把抱住这位前侦察兵。但前侦察兵，我们这位刘总刘新建好像看透了这位侦查员侯亮平的心思，他及时且敏捷地把自己一只腿跨到了窗外，骑坐在窗台上。那好吧，谈吧。啊，哎，想问什么，想谈什么，咱们就敞开心扉。这前侦察兵刘新建的神情呢，就变得轻松起来了。可是现任的侦查员侯亮平的心一下子低了到嗓子眼儿啊。更让侯亮平想不到是什么呢？有人正盼望刘新建跳下去。假如这个侯亮平具有全方位透视的特异功能，那么他的目光越过熙熙攘攘的中山北路，就会发现对面海天国际大厦有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对着汽油大楼这边的窗户上看。当望远镜的镜头里呈现出骑坐在窗户上的刘新建和他悬在窗外的那条腿，那么那个人的一脸兴奋就别提了。急忙打开手机，用手机汇报，
12: 他把一条腿跨出来了。
11: 手机里的回答同样兴奋。
15: 好，他如果能跳下去，那就太好了。
11: 侯亮平劝刘新建不要跳。
13: 刘总啊，我知道你不怕死，在部队当侦察兵时，还从大火中救过驻地百姓的孩子，立过一次3等功呢。但是今天呢，你如果是拒捕自杀，你这脸可就丢大了，恐怕你没脸见你地下的长辈吧。
11: 刘新建的表情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13: 侯亮平，你对我有些了解吗？
11: 哎，侯亮平微微笑，
13: 办你的案子对你不了解，我就失职了。
11: 知道我为什么亲自过来吗？就是担心出意外，
13: 可还是出了这种意外。
11: 刘新建冷笑一声，
12: 嘿嘿嘿，侯局长啊，这说明你对我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啊。
13: 有可能，所以咱们得好好谈谈，深入了解一下。刘总啊，你看咱们能不能像个战士或者像个绅士那样谈话？
12: 你把你那条腿从窗外收回来。啊，刘新建有些不好意思了，嘴却还硬。
13: 不，那什么，我这样舒服啊，这样舒服，这样这可舒服了。
12: 哎，侯亮平摇摇头啊，但是不雅观的，真的。我知道你是个要面子的人，讲尊严。你说现在这个形象啊，你这个形象都被执法仪录下来了，你以后看了一定会后悔呀、啊，你自己都觉得可笑。这个刘新建迟疑了一下，终于将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了回来。
16: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7: 难道真是
2: 孙一播讲？
1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2: 这侯亮平一看，这刘新建把这腿拿过来一个，哎呦，这心呐，一阵喜悦，啊，有门儿。所以表面上呢平静的在屋里踱步，但心里在想事儿，怎么办？危险尚没有完全解除啊！那刘建新呢还是那么紧张，高高站在那个办公桌上，做出随时朝窗外一跃的那么一个姿势，随时就想跳下去。侯亮平啊，装着不在意，心里比谁都着急呀、啊。刘总啊，我知道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你爷爷是打鬼子牺牲的，没错吧？刘建新听到了睁大眼睛啊，没错，我爷爷是三八式干部，前年省电视台有个电视剧说的就是我爷爷的事儿。是啊，还有你姥姥呢，老人家当年是荆州民族资本家家的大小姐，生长在金窝银窝里啊。可是呢，老人家视金钱如粪土，是吧？刘新建呢，眉飞色舞起来了。
13: 嘿，这你也知道啊，一点儿也不错呀。老人家经常把家里的什么金元宝啊偷出来，把账上的钱转出去，交给荆州地下党做经费。哎，我姥姥那人呢，那情操，哎。侯亮平拦住他的话，最困难时期啊，组织经费都是你姥姥提供的嘛。哎，刘总啊，你今天跳下去，九泉之下你姥姥怎么骂你呀、啊？啊！说着，侯亮平招了招手，下来谈好吗？你站那么高，

0: 我晕。我这刘新建眨着眼睛寻思半天，跳下写字台，在大板椅上坐下，这气氛呢得到了很大的缓和。这侯亮平是微微往前挪了挪，还不敢大步，蹭蹦过去，那刘新建这嗷着就得起来，就奔着窗户台去了，麻烦了。所以啊，侯亮平每个动作都十分的加小心。侯亮平微微往前挪了挪，一声叹息啊，颇有感情地说：刘总啊，你家前两代人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员呢，你刘新建也是共产党员，对比一下你走的今天这一步，比前辈们究竟差了些什么呢？是不是差了信仰，丧失了信仰啊？这刘新建摇摇头，表示自己从没丧失过信仰，倒是甚至能把共产党说是甚至能把共产党宣言背下来。说罢是张口就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托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侯亮平看着刘新建，是默默听着他那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背诵，他心里想啊，这刘新建呐，又是奇葩一朵啊！共产党宣言背诵的竟如此流畅，办公室的橱柜里也摆满了马列经典著作，抬眼望去，一排排精装本犹如闪光的长城。据说这位老总啊，现在看红色经典电影还会流泪，尤其喜欢列宁在十月。那么刘新建对革命导师们的理论有着非同一般的爱好，这不像假的，想想也是，这位前侦察兵在部队得到过良好的训练，给赵立春当大秘又下过一番功夫，他的同事评价说，这个刘新建的记忆力非同寻常，惊人的好，别说共产党宣言了，资本论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诵。刘新建呢，这时候却不背了，突然的停顿下来，发出感慨啊：哎，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伟大导师说得多好啊！就在这时，早已在外边伺机等候的法警们出其不意地冲了进来，扭住了刘新建，给他戴上了手铐。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侯亮平的一颗心这才落定。刘总啊，你现在还是无产者吗？你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将是整个人生啊。走吧，你今天也真是折腾够了。出门前，侯亮平顺手关上那扇一直让他提心吊胆的大窗子，对面大楼一直窥视动静的监视者，自从刘新建收回跨在窗外的那条腿，他便陷入了困惑。哎，那腿儿哪儿去了呢？监视者移动望远镜的镜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整幢大楼有那么多窗户，太阳射在玻璃上的反光令他眼花缭乱。这是哪里呢？忽而有腿儿，忽而没腿儿，腿呢？搞得他很辛苦，他在找

0: 直到刘新建办公室的窗户关闭了，监视者才明白发生了很大变故，好戏看不成了。这个监视者失望地放下望远镜，嘴里开始骂娘，奶奶的，他娘的，没戏。这时遥控的手机里传出了那个权威的声音，
1: 喂，怎么了？嗯？
0: 腿儿不见了。
1: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快点说。
0: 他到底没跳下去。压下这儿咱先不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刘新建被拘当天下午，祁同伟的电话就过来了，要请侯亮平到山水度假村去吃晚饭。哎呦，这很不寻常啊。更不寻常的是，当侯亮平说正审案子去不了时，这祁同伟挑明了说，
2: 哎，不就是提审汽油集团的刘新建吗？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立龙为这事儿来了，想见见你，估计啊是老书记的意思
0: 呀。侯亮平脑子里闪过一串念头，他们反应真快呀，而且这么直截了当，有戏了。但却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啊，来捞人呐？哎，我说这饭我还能去吃吗？祁同伟在电话的那头说，有什么不能吃啊，有我陪你，你怕什么呢？那刘新建的事儿很麻烦，人拘了案子也立了。
2: 哎，人拘了可以放，案子立了可以撤嘛。
0: 哎，我的老学长啊，哪那么简单呢？我可不是你呀，我刚调来几个月，敢乱来吗？啊，这饭呢还是别吃了。
2: 哎，我说猴子，你赶紧过来吧，啊，那就过来唱唱歌吧。人家那阿庆嫂，高总啊，还想问你姓蒋还是姓汪呢。
0: 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侯亮平决定过去，合上了手机呀。侯亮平的心是一阵窃喜呀。
3: 这正是他期待的效果，立即行动，引得大鬼伸出头来了。这回不但是网上的黑蜘蛛了，一向神龙见尾不见首的赵公子带着前省委书记父亲的旨意过来捞人了，而身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竟然不顾死活亲自安排，这是什么分量呢？岂能不去探个究竟？看来拘捕刘新建十有八九是击中了对手的致命死穴。
0: 侯亮平来到了检察长办公室，郑重地向季长明做了紧急汇报。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判处。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四十三集。
2: 你不仅了解通往苏联的边境通道，也熟悉从满洲国到苏联的所有走私小道，对吧？
3: 廖飞点了点头。
2: 那好，我授予你全权，把一个人安全地护送到苏联，保证他一路上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3: 廖飞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
4: 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派部队或者是特工人员送他出境呢？
2: 因为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在满洲国除了我和石斌将军外，没有人知道此人的存在，连板垣将军也不知道。
4: 他是谁？
2: 你肯定会喜欢这个人的，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叫做青山小百合。她的中国名字叫桑梅。
3: 廖飞听了不禁有些为难，
4: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板垣将军能答应吗？
3: 石兵听罢笑了笑，
5: 放心吧，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我对板垣说，我有一件贵重的东西放在哈尔滨一个朋友家里，要你去给我取。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取回来。
4: 他同意了？
5: 他没有理由不同意。
3: 廖飞望着石兵，不再说话了。东陵镇，一个日本兵开着摩托停在了教堂门口。米哈伊神父将卓越介绍给了来接卓越的日本兵大平。
7: 大平先生，这是我给你们介绍的松坂洋子小姐，是你们日本的侨民，教会的诊所也不能老空着，我希望杨子小姐能为你们服务。
3: 卓越随即拿出证件递给了大平。
8: 先生，这是我的证件。
3: 大平接过证件看了看，对卓越说，
9: 这件事情必须由我们长官来决定，你还是随我去炮台吧，去接受他们的审查。
8: 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卓越鞠了一个躬，上了摩托车，摩托车远远地开走。摩托车沿着山道驶进了东陵要塞，一路上卓越看到许多的地堡、大炮射击孔和机枪阵地都埋在水泥制成的巨大无比的岩层下边，而岩层上附以草皮和沙土，透过不时闪过的沙丘，要塞的前沿阵地映入了眼帘。摩托车终于停在了一道路障前。看到这辆每天都准时出入的摩托车，一个日本哨兵拉开路障，挥手让他们过去了。摩托车继续前行。卓越注意地看着要塞的部署，终于发现了炮兵阵地的数十个水泥炮台，无数根黑洞洞的炮管从炮塔里伸出来，炮口对准了布满地雷的前沿阵地。摩托车又走了一会儿，卓越看见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的水泥建筑，水泥建筑的四周由战壕包围着，再过去就是躲在水泥炮台里的由高射炮组成的炮群，一些士兵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大炮的四周。摩托车终于在一个隧道口式的建筑前停了下来。
9: 到了。
3: 大平说着扶着卓越走下车来。
8: 哎，看呐，大平先生，这简直太美了，我要采些花送给这儿的士兵。
3: 卓越说着也不管大平同意不同意，朝着公路后边长满罂粟花的弹坑跑去。大平一见急了，厉声喊道，
10: 回来，快回来，你疯了。
8: 啊，为什么？
3: 卓越停住脚转身问道。大平已经有些发白的脸这才重新浮上了血色。
10: 那下边到处都埋着地雷，连狗去撒尿都得给炸死。
3: 卓越听了立刻装出很害怕的样子，恋恋不舍地向回走去。他的视线从花丛移向炮台正面，发现有两挺机关枪正威严地控制着进入阵地的通道。大平带着卓越走到进入要塞炮台的铁门前，对着铁门外的话筒说了一句口令，电动铁门随即开启了。铁门里边站着一名值班军官。
11: 证件。
3: 大平将自己的证件递给值班军官，又指着卓越介绍道，
10: 啊，这位是杨子小姐，原来的那个护士回哈尔滨了。
3: 没等大平说完，卓越就递上了自己的证件。值班军官检查过两个人的证件之后，做出了一个放行的手势，卓越跟着大平走了进去。要塞里有巨大的炮台，卓越仰望着炮台上的大炮，情不自禁地说，
8: 这个大炮可真大呀。
3: 大平看了看大炮，又看了看卓越，骄傲地说，
10: 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大炮，苏联的坦克最怵它了，我们的东陵炮台那是坚不可摧的。
3: 卓越没有说话，注意地看了看大炮。穿过第二道铁门之后，卓越他们来到了炮兵阵地的控制室里。十几个日本士兵此时正在屋里闲逛着，他们有的戴着耳机和通话管，有的在看书和抽烟。房间中央的一个宽大的桌子上铺着一张大大的地图。卓越没有时间做更多的观察，他跟在大平的后边穿过房间，走下螺旋钢梯，来到了下边的一层建筑里。炮兵阵地的作战指挥系统占据着这个地下三层建筑。一部停在铁轨上的电动车无疑是用来运送炮弹的。卓越跟着大平向卫生所走去。卓越随着大平来到了一个房间，屋子里没有人。
10: 杨子小姐，您请坐，我去报告长官。
3: 大平说完便走了出去。卓越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却一直不见有人来，他想站起来问点什么，想了想又放弃了。

0: 这话应该我问你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大平在钟祖身后立刻报告说：
2: 报告长官，杨子小姐是米哈伊神父介绍来的，她愿意为教会的诊所工作。
0: 哦，
1: 钟祖的脸上现出疑惑的神情。
0: 你不是过来看亲戚的吗？
1: 卓越没有理睬钟祖困惑的表情，他扫视了一下空旷的房间说：
3: 我能坐下吗？
4: 啊，请。
1: 钟祖不情愿地说了一声，警觉地盯着卓越。卓越坐下以后，钟祖继续盯着他说：
4: 我在等你做出解释。
1: 卓越掏出证件递给钟祖：
3: 我的亲戚已经返回日本了，就像您说的，他们都害怕战争离开这儿了。昨天晚上我遇见了米哈伊神父，他告诉我说这儿的诊所没人管理，我想我是学医出身，不能丢下病人不管，所以我留下来了，这是我的证件，请您审查。
1: 钟祖接过证件，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把目光转向卓越：
4: 你的相貌变得很厉害，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1: 卓越忧郁地望着钟祖回答：
3: 是的，您说的对，长官，我是另一个人。
1: 钟祖没有领悟卓越说话的真正含义，不由得一愣。卓越平静地接着说：
3: 钟祖，假如您躲过了那场大屠杀，然后又在潮湿的地窖里整整躺了三个星期，我想你也会变成另一个人的。
1: 钟祖没有说话，他思索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4: 是的，当然了。杨子小姐，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兼总工程师梅津助佐，我同情你的遭遇，不过你还必须同大岛少佐谈一谈，他负责要塞内部的安全工作，所有进入要塞的人都要经过他的审查，希望你能理解。
3: 我当然能够理解，梅津先生。
1: 听到卓越不称呼他的职务，而直接称他的名字，钟祖缓和地笑了笑。此时，在大和饭店333号房间里，正在同廖飞谈话的卢田打开了通往里间屋的一道门，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
5: 啊，来，高桥少佐，我请你认识一下，这位是桑美小姐。桑美小姐，这位是高桥少佐。
6: 高桥少佐，有您送我，我相信一定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
1: 桑梅说完，送给廖飞一个迷人的微笑。廖飞没有理会桑梅的微笑，转过头来问卢田：
7: 哦，对了，卢田先生，还有一件事，如果宪兵队的找麻烦怎么办？
1: 卢田早有准备地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5: 我这里有一张外相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当然也许还不够。
1: 卢田说着，在通行证的背面又写上了两行字：
5: 持此证者，负有国务重任，有权自由行动，有权获得所需要的任何援助，其身份由外务省担保。
1: 随后，身为外务省长官的卢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印章。
5: 哎，高桥先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此行的目的，一旦泄露出去，你活不成，我们也活不成啊。
1: 卢田话音未落，石兵在一旁对桑梅小姐嘱咐道：
8: 啊，桑梅小姐，日本国的命运全靠你了，和谈的条件都写在这些文件上了，

0: 只要苏联人答应保留天皇政体，保证日本国的领土完整，其他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拜托了。
1: 石平说着要给桑梅鞠躬，桑梅赶紧扶住了他。
2: 啊，将军请不要多礼，作为一个日本人，您放心，我不会眼睁睁看着那些人把国家推向深渊的，我将不辱使命，把这件事做到尽善尽美。
3: 啊，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我们总算看到一点点希望了。
1: 站在一旁的卢田脸上露出由衷的笑颜。廖飞没有说话，他心情复杂地望着眼前的这几个人。几分钟以后，廖飞走出了大和饭店的门厅。当他离去时，在不远处会客厅内，一个人抬起脸来注意地看着他，这个人便是中泽大佐。傍晚，中泽的工作间里，中泽正恭敬地站在山田总司令的面前。山田脸色阴郁地看着他。
0: 中泽大佐，你能确保你说的情报是准确的吗？
1: 中泽表情严肃，立刻来了一个立正。
4: 将军，我以我的生命担保。
1: 山田思考了片刻说，
0: 我命令你继续跟踪他们。
4: 是。
1: 山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0: 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女人。
1: 中泽接过照片仔细地看着，照片上是一个身穿制服的微笑地坐在藤椅上的漂亮女人，这个人便是桑梅。
0: 中泽大佐，你要想办法拿到她身上的所有文件，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另外，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你的行动必须独立保密，出了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人来帮助你，你明白吗？
4: 明白。
1: 当天晚上，石平的佣人开车将廖飞和桑梅送到火车站，安排廖飞和桑梅在一间包厢里坐稳后，他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下了车。身穿便衣并化了妆的中泽远远地跟踪着廖飞和桑梅走进了另一节车厢。列车缓缓地启动了，廖飞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5: 希望你不虚此行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2: 危险？其实日本国它一直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那些死硬的顽固派，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只有必胜的信念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看看德国，再看看意大利，我认为啊，尽早以和谈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是最明智的选择。
5: 在日本有多少人这么想？
2: 很多很多，包括外务省和天皇周围的一些人。
1: 列车一声长鸣，飞驰在东北的平原上。廖飞给桑梅倒了一杯水。
5: 您喝水。
2: 谢谢。
1: 忽然包厢外响起了极不礼貌的敲门声，廖飞起身打开了包厢门，两个日本宪兵一脸严肃地出现在门口。
6: 证件。
1: 廖飞拿出身份证递给了宪兵。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规定，情报官持证件可以在满洲国任何一处活动。宪兵给廖飞敬了个礼，将证件交还给了廖飞，并将目光转向了桑梅。廖飞指着桑梅说，
5: 这位小姐同我是一起的。
1: 宪兵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廖飞，
6: 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5: 这列火车的终点站。
1: 宪兵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6: 对不起，稍作先生，我们已经接到了通知，所有去边境的人都要在下一站下车接受宪兵队。

0: 对着检查，
1: 廖飞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可我和这位小姐负有特殊使命，必须尽快赶到终点站。宪兵听了，毫不客气地回答：“不管你们负有什么使命，都要接受检查，请你们马上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准备在下一站下车。”宪兵说完转身要走，廖飞赶紧叫住了他们。
0: 等一等，请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东西让你们看看。
1: 廖飞说着掏出了那张日本国外相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0: 你如果不是瞎子的话，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看这是什么。
1: 宪兵们认真地看了特别通行证，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0: 先生您对不起，打扰了。
1: 宪兵说完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天色完全黑下来，车厢通道的灯光显得越加昏黄。中泽悄悄地来到廖飞和桑梅住的包厢，当他正在考虑着如何对付桑梅等人时，一个日本列车员从车厢的另一头缓缓走了过来。中泽见状，只得转过身来面对车窗，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列车外黑暗的原野。日本列车员疑惑地走过来，向中泽问道：
2: 先生，你好像不是这节车厢的。
3: 是的，我不在这节车厢，但我的朋友在。
1: 中泽说罢，把脸转向窗户，不再理睬他。列车员迟疑了一下，不想惹麻烦，便瞟了中泽一眼，走开了。包厢里，廖飞机警地听着包厢外，突然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猛地从腰里抽出手枪，悄悄地走到包厢门口。他侧耳细听了一会儿，而后猛地拉开车门，将枪口对准外边。正在列车通道里的列车员望着廖飞手中的短枪，吓得一哆嗦。
2: 先生，别别！
1: 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厉声问道：
0: 有事吗？为什么站在这儿？
2: 我只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有个朋友在这趟列车上？
0: 朋友？没有。在这趟列车上，我只认识这位小姐，没有别的什么朋友。
1: 廖飞立刻明白了。
0: 你是说，刚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溜进了这节车厢？
2: 是的，他是个大个子，样子很凶。
1: 廖飞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
0: 能帮个忙吗？
2: 什么？
0: 帮我们换个包厢，当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4集。
0: 有事吧？为什么站在这儿？
2: 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有个朋友在这趟列车上？
0: 朋友？没有，在这趟列车上我只认识这位小姐，没有别的什么朋友。
3: 廖飞立刻明白了，
0: 你是说刚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溜进了这节车厢？
2: 是的，他是个大个子，样子很凶。
3: 廖飞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
0: 能帮个忙吗？
2: 什么？
0: 帮我们换个包厢，当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3: 廖飞说着把钞票塞进了列车员的衣兜。
2: 你遇到麻烦了？
3: 廖飞笑了笑，
0: 也不是什么大麻烦，我想大概又是这位小姐的前夫。

0: 又盯上我了，那家伙不想离婚，所以就……你明白了？
1: 列车员立刻笑，拍着装了钱的衣袋点了点头。
2: 啊，明白，这位小姐一定很可爱。
0: 是啊，
2: 请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来。
0: 谢谢。
1: 几分钟后，廖飞和桑梅进了列车员为他们寻找的在另一节车厢里的包厢。检查过包厢后，廖飞对列车员笑了：“
0: 很好，这里很不错。”
1: 收了钱的列车员立刻恭敬地鞠了一躬：“
2: 愿意为您效劳。”
0: 哎，顺便问一下，这趟列车上有多少负责安全的警力？
2: 5个地方警察和3个押车的士兵。
1: 廖飞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交给列车员，指了指桑梅对列车员说：“
0: 告诉他们，这趟列车上有位外务省的重要官员，希望他们今晚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点钱算是给他们的劳苦费吧。”
1: 列车员听了愣住了：“
2: 外务省的重要官员，你刚才不是说……”
1: 廖飞神秘地笑了：“
0: 只有这么说他们才会重视。不过这位小姐的确在外务省供职，去吧。”“
2: 啊，长官，您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
0: 我有个主意。”
1: 廖飞说着弯下腰来把嘴贴到了列车员的耳朵边。“
2: 好的好的。”
1: 列车员听了不住地点头。廖飞直起腰来拍拍列车员的肩膀：“
0: 好，就这样，我会把你今晚出色的表现告诉你的上司的，再见。”
1: 列车员走了。经过一番折腾的廖飞和桑梅都感到有些疲倦。廖飞伸了伸腰对桑梅说：“
0: 你睡吧，到了终点站后还要坐一段汽车，要尽量保持体力。”“
3: 可我担心……”
1: 桑梅有些不放心地看着廖飞。廖飞摆弄着手枪笑了笑：“
0: 有我在这儿，你什么也不用担心。”
1: 桑梅感激地看了廖飞一眼，躺下去睡着了。列车奔驰着，车厢的过道里光线显得很昏暗，一个人也没有。车厢的门缓缓打开了，钟子悄悄地溜进来，站到了廖飞和桑梅曾经住过的那间包厢的门前。他左右看了看，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从腰间抽出装有消音器的手枪，隔着包厢的门对着里边卧铺的位置左右两边连开了4枪。随后用宽厚的肩膀猛地将包厢门撞开，冲了进去。冲进包厢的钟泽愣住了，廖飞和桑梅的卧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是在卧铺偏上的位置各有2个圆圆的枪眼。就在这个时候，车厢的通道里有人高声喊道：“
4: 哎，他在那儿呢！”
1: 接着便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和枪械碰撞声。钟泽心里一惊，转身朝外边望去，只见一个列车员领着几个日本士兵和地方警察正朝这里跑来。他不敢怠慢，举枪击倒了跑在最前边的列车员和一个地方警察后，赶紧躲进了包厢。士兵和警察冲了过来，他们冲着钟泽锁在包厢就是一阵猛射。包厢里躲在一侧的钟泽见无路可走，赶紧一脚踹开包厢的车门，纵身跳出了包厢。列车仍旧在飞驰着，密集的枪声惊动了在另一节车厢的廖飞和桑梅。
3: 出什么事儿了？
1: 廖飞微微的一笑：“
0: 车上的警察和士兵在追捕我们的朋友。”
1: 桑梅愣住了：“
3: 啊， 这是你安排的？
0: 我必须为你的安全负责。
3: 谢谢您。
0: 睡吧，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
1: 列车一声长鸣向前奔去。在廖飞离开新京的几天里，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情报局长板垣一夫等人正在为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大伤脑筋。
5: 我们必须搞清楚战争一旦打响，苏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什么地方，否则按我们目前的兵力很难全面布防以阻挡苏军的进攻。
1: 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想了想说，
6: 如果我是苏联人，我面临的是两种选择，要么在黑龙江以北，要么在乌苏里江以东。这两个方向的有利因素是进攻距离比较近，地势平坦，便于坦克集群作战。
5: 这只是你的判断，但你并不是苏联人。
1: 山田乙三打断了他的话。
5: 板垣将军，蛇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目前还没有。
5: 你们抓紧和他联络，让他设法搞清苏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对我军的主战方向到底定在哪里。
2: 是。
5: 还有，最近宪兵队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击毙了一个中共分子，这个人叫肖汉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光学专家。他的有关光学瞄准仪的技术专利，无论被哪一方得到，都将对未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据我们了解，中共、国民党，特别是苏联人，都在设法得到这一技术。可惜的是，我们在抓捕这个人时，不慎将他击毙了。但是他的技术不会就此消失，他一定会事先藏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人的手里。所以板垣将军，
2: 到
5: 你们情报局要首当其冲，一定要尽快找到这项技术资料，设法得到它。如果得不到，那就设法毁掉它。
2: 是，
5: 你可以走了。
1: 板垣向山田乙三大将敬了一个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廖飞回到新京的第二天，板垣就将他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很安静，廖飞进来时，板垣一夫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他让廖飞坐下后，便继续翻阅着桌上的文件，似乎忽略了他的存在。过了好一会儿，板垣一夫才抬起头来问道，
2: 你听说过萧汉这个人吗？
1: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7: 听说过，这是位很有名的光学专家，您怎么想起问他了？
2: 他死了。
7: 死了？
2: 是的，他因为拒捕被打死了。
7: 死了，怪可惜的。
2: 是的，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呢。不过他人虽然死了，事情并没有完。
1: 廖飞看了看板垣，问道：“
7: 什么事情？”
2: 我们要得到他的技术资料，以便没有萧汉生的帮助，也能解决东陵要塞炮台光学瞄准仪的问题。当然，只是多费些时间而已啊。
7: 可是他的专利发明技术恐怕随着他的死亡一起消失了呀。
2: 不不，那东西并没有消失。
1: 板垣说着摆了摆手，敲了敲桌子上的文件。
2: 在这本档案里有一份1939年11月的审讯记录，我从这份记录里发现萧汉生曾经被捕过，而且当年审讯萧汉生的蠢货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那年的秋天，
8: 萧汉生把自己的女儿萧萧过继给了他弟弟萧正文收养。以此来推测的话，他很可能将那份专利技术发明资料同时交给了萧正文保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份资料现在肯定还在萧正文的庄园。
1: 廖飞听罢站起身来。
7: 我明白了，您是要我去搜查那个庄园。
9: 但愿一副相。
8: 你很聪明，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整个庄园的房子都拆了，把庄园的土地弯发个遍。可是我不想那么做，理由很简单，这个萧正文的叔叔是前清皇室的载淳亲王，而他本人也和满洲国政府的很多高官有密切的关系。我不想把这个事搞得满城风雨。
7: 那你准备让我做什么？
1: 板垣一夫沉吟了一下说，
8: 你知道要找的东西什么样吗？一个扁平的盒子，全部资料都放在里面，图纸、数据还有说明书，所有的这些东西5分钟就能烧毁。我需要的是资料，而不是一堆灰烬。对于萧正文，我们随时都可以审讯，可审讯他有什么用？他名为满洲国的皇亲，可骨子里面是恨我们的。哎，我太了解这些支那人了，从他们那里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沉默是他们对付我们的一个很狡猾的办法。
7: 那将军，如果那些资料已经毁了呢？
8: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萧正文他懂得这些文件的宝贵性，战争以后他可以用这项专利向美国人卖个高价钱。
1: 廖飞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站起身来。
7: 我明白了。
8: 明白就好，到萧正文的庄园去吧。你可以以休假的名义住在他的庄园里，伺机采取行动。
7: 是。
8: 别忘了带几个可靠的人，把他们分散在庄园的附近。
7: 好的，我可以走了吗？
8: 等等，把这份档案拿去研究一下，没有我的指示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绝对不能引起萧正文的怀疑。机会成熟的时候，我会派一名密使和你联系，他会带来我的指示。
7: 好的，那我怎么才能认出他呢？
1: 板垣一夫神秘地笑了笑。
8: 你不用认识他，他会主动找你的。记住，到了庄园以后，你要在那里制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同时呢，常在房子里转转看看，但千万注意，不要让他们看出来你在找什么东西。如果他们猜出你到庄园的真正意图，他们就可能把那项专利技术全部毁掉。如果那样，我就会要你的脑袋。而你这玩意儿对我来说一文也不值。
7: 是，将军，我什么时候去庄园？
8: 什么时候？
1: 板垣一夫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8: 年轻人，以后要记住，我所有的命令都必须立即执行。去吧。
7: 是，将军。
1: 廖飞打了个立正，快步走了。
10: 肖正文在长春的郊外有一座大庄园，这是他的身为皇亲的叔叔载淳亲王留给他和萧汉生的遗产。肖正文长得很有些像他哥哥，却比他哥哥长得略微高一些，也胖一些。此时他正坐在庄园的大客厅里，兴奋地同刚刚来到庄园的一个名叫凯兰的姑娘攀谈着。
11: 啊，凯兰姑娘，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哎呀，有7年了吧。
10: 凯兰姑娘笑了笑纠正他。
12: 不，18年。
11: 哈哈哈哈，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晃都8年了。你这一路上累了吧？你父亲凯公侠先生怎么样啊？这场盖族州的战争让人不知天下事，因为害怕，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敢出门，甚至在家里也觉得不安全。
10: 萧正文说着转过头来叫自己的侄女。
11: 萧萧啊，让陈妈给凯兰小姐准备晚饭。
10: 被称作萧萧的萧汉生的女儿听到了，高声的回答。
13: 哎，已经都安排好了。
10: 萧萧说着跑过来为凯兰端上了一杯热茶。
13: 凯兰姐，喝茶，很高兴认识你。
10: 凯兰看着萧萧笑了。
12: 早就听父亲说萧叔叔家有个漂亮的格格，没想到你比他们说的还要漂亮。
10: 萧萧被凯兰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13: 凯兰姐，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和你一比啊，我简直都成丑八怪了。
10: 两个姑娘正说着，保姆陈妈走了过来。
12: 老爷，该吃饭了。
10: 萧正文高高兴兴地站起来。
11: 好好好好好，吃饭吃饭。
10: 萧萧和凯兰听了，赶紧跑过去扶着萧正文向餐厅走去。餐厅很宽敞，布置的也很雅致。萧正文一边吃饭一边高兴地对凯兰说，
11: 真难得呀，这么多年公侠先生都没忘了我，这就是缘分。孩子，你远道而来，就在这儿多住上一段时间啊，小小还真需要有你这样一个姐姐呢。
10: 凯兰往萧正文的碗里加了一柱菜说，
12: 我也想在这儿多住些时间，可是不行啊，爸爸那边没人照顾，我不放心。
10: 萧正文看着凯兰感慨地说道，
11: 哎，公侠先生的身体比我可是好多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难得来我这一趟，我不许你轻易就这么走了啊，你在这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吃点俄罗斯的大列巴。一会儿我让陈妈把你的房间收拾一下。
12: 不必了，我和潇潇住在一起就行了。
11: 哪儿哪儿行啊，哪能让你们两个这么大的女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呢？知道吗，我这个庄园有20多间客房，可以住下啊几十口子人呢。小小啊，吃过了饭，你领着你凯兰姐姐各处转转，让她尽快熟悉一下咱们这个庄园。
13: 好的，叔叔。
10: 吃过饭以后，潇潇领着凯兰参观了庄园。这个庄园很美，特别是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庄园里更增加了勃勃的生气。潇潇高兴地对凯兰说，

0: 过去呀，我们这里呀总是高朋满座的，躲都躲不开呢。唉，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来喽。哎，凯兰姐，你观察到没有，叔叔非常高兴你来看他呢，他今天呀高兴的就像个孩子。
1: 听潇潇这么说，凯兰也很是感慨。
2: 是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久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但是我想象中的他正是这个样子。
0: 凯兰姐，那你这次来就一定多住一些日子啊。
2: 好吧，我尽量。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十月四号周日，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经过了昨天哈，这几乎是一天的雨之后哈，今天早晨还滴的了一点雨，然后呢现在是一个放晴的状态，但是温度还是比较偏低。提醒到各位驾驶员朋友，还有咱们的出行到的一些这个咱们的群众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那开车时呢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那我们来关注到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咱的内容，分别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国庆方面的音频啊，还有一些城市云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克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南部地区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雨，清晨大部地区呢有霜冻，西北风5级，5号至6号呢全蒙晴转多云，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西北风5级。6号白天至7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转西南风4、5级。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巴彦湖臭镇多云转晴，零下3到10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零下2到11度；巴拉格尔高乐镇多云转晴，零下3到9度；别克台镇晴多云转晴，0到9度；满多拉杜镇多云转晴，1到1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到1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1到11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转晴，0下1到8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0下4到6度。宝城镇多云转晴，0下4到5度；上都镇多云转晴，0下2到6度；多伦多尔镇多云转晴，0下3到7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0下1度到9度。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信息，来关注到西盟多地纳入规划或重点支持。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旅游业发展规划》，西盟多个旅游带、旅游线路、盛会、景区、赛事、业态等纳入规划。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者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2: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是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10月4号周日，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我们来今天说到车型呢，是大众的 ERA5S 啊，这台车型。那么我们这台车开到哪儿了哈？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哈，虽然说可能到重庆就听不到我们广播了哈，但是哈，很多朋友可能会去往这样一个魔幻的都市啊，大家会叫做八地魔幻城市，对，就是重庆了哈。像什么立交盘旋呐、跨江大桥、车流扎堆啊、小路岔路口的这种突发状况啊，堪称城市辅助驾驶的天然地狱副本。哎，这次我们看到的这是台大众的全球首款搭载城市的 NOA 的轿车，上汽大众的 ID ERA5S 专程奔赴山城，看看这台15万级的插混家轿能不能扛住重庆路况的连环刁难。我们来看看啊，首先说说这个外观的颜值，先快速过一下这外观啊，整车是走这种纯粹包豪斯的极简风。没有这种花里胡哨的浮夸线条，全是平直利落的轮廓，典型的德系的务实审美。那前脸贯穿式的 LED 灯带呢，搭配了发光的大众 VW 标，下方配有主动进气格栅，侧面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的车窗水切线条非常的顺滑。高配车型呢，直接上了19英寸的轮毂，那气场是直接拉满的。车尾的贯穿尾灯呢，呼应到的是前脸的一个状态，点亮之后呢，辨识度很高。全车提供了金、黑、白、灰、青5种配色，今天看到这台车是一台金色款哈，阳光下质感非常柔和，日常通勤啊、长途出游啊，都是一点不违和的感觉。那么车身尺寸卡在0度和帕萨特之间，主打是家用的大空间，溜背造型兼顾一点这种轿跑的姿态，家用不沉闷啊，代步不笨重，属于男女司机都能接受的这种百搭颜值。再来看看这款车最大的王牌，就是行云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也是大众首款落地城市的 NOA 的轿车，硬件走务实路线，没有盲目的堆这种激光雷达呀，搭载了地平线的 G6M 的一个智驾芯片，总算力来到128 TOPS。 那全车11颗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上多组超声波雷达，不靠这种堆硬件，全靠这个GA 的一个2.0世界模型的算法来补给实力。系统会自主的生成海量虚拟危险场景，持续的进行训练，理论应对一些突发状况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老道。那么开进重庆这个复杂的城区，开启城市的 NOA 上路，整体表现还是能够打上一个及格分以上的哈。优点先说，系统骨子里主打就是保守和安全，绿灯起步干脆利落，能同步百度地图精准规划行驶的路线，遇到加塞的社会车辆啊，不会硬碰硬，优先会礼让，全程跑下来几乎不用人工去接管。面对路边的临停的私家车呀，乱窜的电瓶车呀，识别比较淡定，避让动作比较柔和，全套的泊车功能齐全，像 VAP 的记忆泊车能够搞定多层的立体车库，像 NSA 的一个窄道通行啊、循迹倒车呀、遥控泊车全都配齐了，新手停车也不用完全发愁了。但山城的这种复杂路况暴露了一个小缺点哈，就是双车道的这种跨江大桥堵车时，系统只会这个死守到当前的车道，不会主动变更的更顺畅的路线，通行效率有点偏低。刹车调教呢是其实比较偏生硬的，制动不够线性，驾驶员呢乘客呀精神会有点紧绷的状态。没有信号灯的左转路口，路线规划逻辑一般，路面的大坑洼基本识别不到哈，无法去主动的去进行避让，就是梆梆梆就硬过了哈。总结来说，这套智驾优先是保安全，日常的通勤呀、市区的代步呀是完全够用的一个这样的状态。那只有通行效率、刹车平顺性还有优化的余地，放在15万元的价位已经远超同级别合资车型的水平了，就是比较能打的这种感觉了哈。这台车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还算能够接受。那再来看到底盘这方面的感受，开上路的第一感受就是久违的纯正德系底盘的质感，前麦弗逊，后多连杆悬架，没有 CDC 可调阻尼，没有空气弹簧，但整车底盘的这种整体性会很强。像它这种形容来说，就是比较紧致不松散，调教比较偏硬朗，过一些坑洼路面呢，滤震比较干脆，开车的人会很喜欢这种扎实的感觉。那动力呢是插混系统，那电池采用了容量是19.1千瓦时的叫做瑞普兰君
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16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2000公里。像短途的通勤的纯电代步啊，跨省长途不用频繁的补能，彻底告别了续航的焦虑。那发动机最大功率呢80多千瓦，那前电机130多千瓦，和荣威的 M7DMH 的一个混动体系同源啊，定位是家用的舒适型，不是激进的运动取向的车型。那驾驶模式呢，选择是比较丰富的啊，能源来说分极致纯电啊、纯电优先、智能混动还有强制保电四种。驾驶有舒适、运动、节能、个性化，超级节能五档，主打就是省油且好开。官方亏电油耗呢低至2.82升每百公里，这个数据放在家用轿车里是真的是非常的能打这个数据。方向盘尺寸偏大一点，但是转向手感可圈可点吧，像轻重标准三档助力可以调节。那大众的标志性的轻微的这种迟滞的转向风格啊，不贼也不突兀，新手也能够快速上手。225毫米的轮胎宽度兼顾了能耗和抓地，高速的行驶风噪啊、胎噪控制的来说是中规中矩，属于15万级别车型的正常水平。行车视野值得一夸哈，就是坐姿是高低适中的 ，A 柱盲区比较小，发动机也不错，那后视镜的布局比较合理，不管是城区当中挪个车呀，还是山路的行驶，那视野都是比较通透的，开起来是格外的省心。再来看看内饰哈，内饰提供了叫做悬浮浅色系还有掠影深色系两套方案。那环抱座舱呢布局来说非常的清晰，中控台上方全覆盖软性材质，摸起来就是这种软糯亲肤的感觉。下半部分呢这种硬质塑料是唯一的减分项，符合这个价位的正常水准。那整车最大惊喜呢就是座椅了哈，那像前排像后排这台车的其实它的包裹性是都在线的，面料通过了这个母婴级的认证，触感比较细腻亲肤。前排配备了这个加热啊、通风啊、按摩啊三件套，后排也有加热啊，全家出行四季都非常的舒适。中控呢搭载了15.6英寸的 2.5K 的大屏，官方命名叫做云溪智能座舱，内置了字节跳动，也就是抖音这边的哈，它总公司字节跳动嘛，火山引擎的 JPT 的大模型，加上科大讯飞的语音啊，它的语音的响应非常的流畅，车机的流畅度也是中规中矩吧。方向盘尺寸偏大，设计师特意优化了角度，不会遮挡仪表的屏幕，细节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安全方面对得起大众的口碑，7个车内的安全气囊，车身的热成型钢的占比达到30%，高强度钢超80%。那前后的防撞钢梁采用2到3毫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热成型钢，一体式的车门、激光的焊接、空腔的助蜡，还有像这个镀锌防腐全套德系工艺，就拉满了，算是哈啊。家用的代步车最看重比较是这种耐用啊、安全呀、就是丝毫的不减配，这点来说还是不错的哈。做下最后的总结，15万级的一个均衡家用选手，这台车确实从这样一个魔幻都市重庆啊跑下来，大众的 ID.1.5S 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清晰，一台没有明显短板的家用插混轿车。哎，它不主打这种极致操控，也不堆这种奢华的配置，但精准拿捏普通家庭的刚需，像德系的这种扎实底盘呐、像超低亏电油耗啊，2000公里的超长综合续航，同价位罕见的城市 NOA 的高阶驾驶辅助，再加上全套的舒适座椅、靠谱的车身安全工艺，兼顾了城区的通勤、全家的长途出行。这台车已经在这个8月份开启预售了哈，而且在8月21号，我和王博在做节目的时候，已经在成都车展已经正式上市了。那么对于想要合资品质又想要插混的智能的这种家庭用户，这台 ID.1.5 的 5S 绝对值得蹲一波啊！确实，如果想关注这台车，不妨来关注一下这台来自于大众的 ID.1.5S。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8: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9: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10: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1: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2: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中的旅行四季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伴旅途的国庆特别放送。金秋十月，在这轻松惬意的长假时光里，此刻呢，不论你是身在旅途还是尽享闲暇时光，我想总有一段旋律会治愈我们的生活。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让音乐随行，让美好相伴。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伴着歌声来解锁惬意的假期时光吧。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来。节目的尾声，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盟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缓慢回升，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三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四五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0到15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0下3度到13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间多云，0下2度到13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0下3度至13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0到13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到15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到17度；孙特佑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1到16度；镶黄旗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0下1度到14度；镇镶白旗棉土镇晴间多云，0下4度至1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0下4度至11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0下2度到1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0下3度至12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生都遗址晴间多云，0下3度至11度；贝兹庙晴间多云，0到15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0下3度到1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0下4度到1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0下4度至1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0下5度到11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0下6度到10度；太子寺御马苑晴间多云，0下5度到1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到1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0到16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0下4度到11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0下5度到11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天气情况。 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未来3天我盟以晴好天气为主， 气温缓慢回升， 但昼夜温差较大， 提醒公众朋友们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及时调整着装， 谨防感冒。 具体预报如下， 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 西北风3级， 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 西北风4-5级， 短时6级， 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0度到15度。巴彦呼硕镇晴见多云，-3度到13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2度到12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3度到13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0度到13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度到15度。二里浩特市晴见多云，1度到17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度到16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度到14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4度到12度。宝昌镇晴见多云，-4度到1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2度到12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3度到12度。

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1度。贝兹庙晴见多云，0度到15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零下3度到1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零下4度到1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零下4度到1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零下5度到11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零下6度到10度。泰普斯御马院晴见多云，零下5度到1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度到1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见多云，0度到1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4度到1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零下5度到11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4号晚8点至5号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市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现在呢正值十一的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出门游玩合家团圆，也有很多居民选择就地过节。那今天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假期的本地便民资讯、社区动态，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大小事。

金秋银华诞家国普新章，在国庆期间，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各社区紧扣我爱我家我爱社区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展演、民俗体验、暖心帮扶等系列国庆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近年来各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深化一区一品社区党建服务品牌建设，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社区的党建为民服务社会治理当中，逐步形成满都拉社区志愿服务、额日敦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盖日亚社区便民服务、宝拉格社区帮就业、青格勒社区为老服务、哈夏图社区民族团结等特色品牌，不断提

我们首先来聚焦满都拉社区，开展喜迎国庆、同心共建、共同体邻里茶话会活动，茶香袅袅，笑语阵阵，大家团坐在一起共贺佳节，文艺展演掌声不断，政策问答环节气氛热烈，民族团结、安全生产、移风易俗等知识在轻松互动当中深入人心。 茶话会活动结束之后，走访慰问独居老人、困难群众、老党员及新就业群体，把节日的问候和关怀送到群众的身边。此外，社区还专门组织开展了非遗沙嘎巴日盖比赛，居民群众踊跃参与，切磋比拼，在传统民俗技艺当中感受非遗魅力，增进邻里情谊。

我们再走进额日敦社区。社区呢以喜迎国庆为契机，先后开展了文艺展演、老年体育交流活动。社区文艺队登台献艺，歌声悠扬，舞姿翩翩，节日氛围浓厚热烈。随后第二届全体老年人草地高尔夫球交流赛热烈开赛，在绿茵场上，70多名的老年选手精神奕奕挥杆上阵，每一次的瞄准推杆都引来了阵阵的喝彩，尽显了老有所乐、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

来到了亚热盖社区，社区呢开展了喜迎邻里、喜迎国庆、邻里同乐的主题活动，彩灯点缀了现场，趣味谜题丰富多样，居民们三五成群的驻足参与。

竞猜，亲子互动，其乐融融，手工庭院环节热闹温馨，居民们携手协作动手，互帮互助，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增进邻里交流，共贺祖国华诞。

我们来关注宝拉格社区开展迎国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联谊活动，各族居民老年群众欢聚一堂，围坐在一起唠家常，看歌舞，玩趣味游戏，现场暖意融融，老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孩子们追逐嬉戏，笑声、掌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邻里情谊、民族情谊在喜庆的氛围当中愈发浓厚。

我们再来关注青格勒社区。在青格勒社区里举办喜迎国庆同心筑梦文化汇演，文艺队乌兰木齐队员载歌载舞，悠扬的马头琴声和嘹亮的歌声交织回荡，台下观众挥舞着小国旗，把现场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讲，为环卫工人送上暖心物资，我与国旗同框打卡点，大家纷纷举起了小国旗，摆出了爱心的手势，用一张张的笑脸定格真挚爱国情怀。

继续来关注哈夏图社区。哈夏图社区结合辖区共建单位开展民族团结共建系列活动，活动现场一起分享民族团结故事，沙嘎趣味比拼，精彩不断，非遗毛毡作品展吸引了群众驻足观赏，细细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活动最后，全员下沉网格街巷，开展人居环境的整治，干净整洁的社区面貌，喜迎国庆佳节。

除了举办活动之外，社区还联动了共建单位公路养护中心扎实开展为民办实施工作，针对纳日图小区和吉户兰小区出入口路面坑洼不平、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开展专项修缮整治，彻底解决群众的出行难题，切实把实惠惠民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多样的节日活动、暖心的民生时事，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感受到浓厚

厚的社区氛围，收获贴心的便民服务。不少居民由衷地说道，社区的活动丰富，服务贴心，邻里和睦，环境舒适，住在社区特别的幸福，我爱我家，我爱社区。如今的新宝拉格镇各个社区依托着一区一品党建品牌和志愿服务队伍，把国庆主题活动和基层治理、民族团结、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推动爱家园、爱社区、建社区的文明新风在辖区蔚然成风。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

0: 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以上就是今天你好社区带来的全部资讯。再一次祝愿大家国庆假期平安顺遂，阖家欢乐，假期出行要注意安全，居家也要做好日常防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7: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8: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9: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0: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1: 祝祖国母亲

0: är ansvarig för men det är lite hyggliga
1: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首先呢，绘本故事哈，我们继续来听广播剧《圣人妈送小鹅》第二集的下半部分。小小主人翁呢，我们继续来听红色故事系列《我爱你中国》啊，这些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听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连续剧圣人妈送小鹅，总顾问张红斌、高志玲，总监制刘丹文、康坚，总策划陈志、李廷勇、王小舒，编剧潘海林、韩冰、林晨，作曲刘聪，导演庆新、于少鹏。第二集，
3: 反正人家都说了，你家小鹅是孩子头，大伙都认识。当时他们就在旁边，不是他撞的，还能有谁啊？
4: 哎，我问孩子，小鹅，
5: 叔叔，我没撞人，你家大伯是不是三号门的老爷爷？
3: 没错，就是三号门。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都承认了。我大伯就住三号门，刚送医院了，还一直昏迷着呢。
4: 哎、你大伯昏迷住院，你不去护理，你来砸我们家门干什么呀？
6: 对呀、
4: 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3: 装什么傻呀你们？老头不是你家小孩骑车撞倒，能去医院吗？
5: 不是，不是我们撞的，爷爷是自己摔倒的。
3: 哎呦，老爷子天天出来散步，没事自己能摔倒吗？啊？早不摔晚不摔，偏偏你们骑滑板车的时候就摔了啊！明明就是你们骑车太快了，没把住才把人给撞了。
6: 哎，小鹅，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和子琪浩浩在小区里玩滑板车，玩着玩着就看到爷爷摔倒了。浩浩说他生病了，就跑去找叔叔。我和子琪就看着爷爷等浩浩。
4: 哎呀呀呀！你这孩子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呀？我就知道你爱管闲事儿，你
6: 这回好，赖上了。
3: 什么？还有俩小孩？谁都别想跑，赔钱！哎，
5: 我去找浩浩和子琪。
6: 哎，天哪！小祖宗，你给我回来！
7: 鹅妈，什么事儿火急火燎的？哎呀，是不是孩子又惹祸了？
5: 妈妈，我们没有惹祸。
8: 浩浩、子琪，跟阿姨说，你们有没有撞到一个老爷爷呀？
5: 我没有撞到老爷爷。哎呦，我做好事了。
3: 哎呀，我要不要谢谢你啊？啊，老头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啊，倒成你们做好事儿了。我告诉你们啊，都别想耍赖。
6: 哎哎，你对着孩子喊什么？
3: 啊，怎么了？
6: 谁闯的祸谁认，把我们喊过来干嘛？
8: 哎，子琪妈妈，你这话说的，明明他们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的。
7: 哎，我们浩浩可是个好孩子啊，从来不惹事儿。
9: 就是，我们小琪也是胆子小，小区里谁不说他文静优雅有礼貌啊，怎么可能撞人家？
8: 哎呦喂，感情你们说来说去都往我们家小鹅身上推呀、啊？
7: 嘿，我可没这么说。
10: 不过呀，你们家小鹅是该好好管管了，要是再这么散养下去啊，还不知道将来再捅什么大娄子呢。
9: 哎，就是啊，小鹅主意确实太大了，自打进了幼儿园，连我们家子琪这么乖的孩子都有点不听我的话了。
8: 哎，你们，哎，原来你们这么，哎呦，小鹅，小鹅，
11: 哎，等，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扯来扯去，不是涮我呢吧？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赶紧的，赔我大伯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赶紧的！
4: 来什么呀？这都什么事儿都没搞清楚呢，你就来个狮子大张口，凭什么呀？走，咱们调监控去。哎呀，
11: 调什么监控啊？出事儿那片正好树高，全给挡着了。哎，行了。都别废话了，一家十万啊，谁也别想赖。
8: 什么十万？你没病吧？
4: 就是
11: 你没病吧？十万，我这是少说了。人要活过来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得负全责。
4: 负什么责呀？得先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11: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9: 哎呀，我的天哪！你还搞什么清楚啊？10万块钱，哎，要了人命了。我们子琪老实巴交的在家待着啊，不是被你们家小鹅叫出去玩，不是玩你们家浩浩的滑板车，哪会出这样的事儿啊？这谁在大街上摔倒了，和我们都有关系啊？
10: 哎，子琪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滑板车是我们浩浩的不假，那也不能说撞人就是我们的事儿吧？
8: 哎，你的意思是，撞人就一定是我们家小鹅干的了？
1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反正不是我们家浩浩，
8: 那也不是我们小鹅干的呀。
10: 对，反正都不是。你们俩不能这么讲话的啊！不，我的话不是这样讲的。
12: 老师好家人呢，别怕，我们没做错事，我会保护你们的。
5: 可是我妈妈好像和你妈妈吵起来了。
12: 不理他们，大人真讨厌。
5: 我们不要理他们，他们吵累了就好了。我们去喂流浪猫好不好？
8: 好。小鹅，小鹅，宋小鹅，都是你闯的祸，你给我滚出来！
4: 哎呀，你瞎喊啥呀？小鹅，小鹅，哎，好像没在窝。
8: 嗯，
4: 哪儿去了？
12: 妈妈，我在这儿呢。这家伙真胖，抱他还挺费劲儿呢。
8: 哟，小鹅，

0: 坐下。
1: 十号号发现老爷爷摔倒了。
0: 这个孩子啊，年纪不大，嘴是真硬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撒谎，那你们这当大人的是怎么教育的呀？啊，
1: 妈妈，叔叔撒谎就是叔叔坏，爸爸，
0: 小鹅呀，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了，叫我也没用，这就完了。
2: 小鹅爸，别打了别打了，你快住手。孩子是得管，你打起他就行了，你还真打呀。小鹅，小鹅别哭了。
3: 阿姨你真讨厌。
4: 好，闭嘴，收成啊，不许哭，你给我变回去。你一天也不让我安生啊。啊，你看看我这头发白的，我天天为你操心，凭什么啊？你天天出去惹事，天天气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呀？ 啊， 啊，你说。
1: 我没有，爷爷不是我撞的。
0: 都什么时候了还你还不老实？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出去好好玩，别惹事儿，别管闲事，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这回你舒服了。
5: 看吧看吧看吧看吧，大人都承认了，你还在撒谎。哎呀，就你咬牙紧。
1: 你胡说，你坏，
0: 子琪妈，你别拉他，这孩子真是惯坏了，连大人都敢骂，让他跑，看他能跑哪儿去，有本事他就别回来。
2: 老宋，我看还是出去找找吧，再说你这打孩子有什么用啊？
6: 这孩子我是管不了了，随他去吧。
5: 哎，等会儿啊，你们这是在给我演苦肉计吧？啊，顺带着就把这惹事儿的孩子给放跑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行，就冲你们这种态度，今天咱们就算没完，孩子得打，钱照样也得赔。
6: 哎，咱们走吧，凑热闹了。
7: 哎呦！喂喂喂喂喂！我说楼下的，
6: 大中午的吵吵什么呀？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哦，是孙姐呀。
6: 哎，
2: 哎，孙姐啊，你得给我们评评理。有人说孩子们在小区里玩，把他们老人撞倒了，就嚷嚷着让我们赔钱。
6: 凭什么理？赔什么钱？哦，他红口白牙，就是说是人家孩子撞的，他看见了。
8: 可不是嘛，这仨孩子除了宋小娥爱管闲事，
6: 爱管闲事怎么了？爱管闲事怎么了？我跟你说啊，小娥这孩子啊，他是爱管闲事，但是他可是个好孩子，他善良仁义朴实，不爱招灾惹祸的。哎，我跟你说啊，你们要是冤屈了人家孩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8: 反正跟我们家浩浩没关系。
6: 嘿，怎么说话呢？
8: 子琪妈，走啊。
2: 就别走。
0: 哎呦！别哭了，小娥，苏小娥，
2: 他不是跑了吗？
0: 还没回来啊？啊，这都多半天了，这熊孩子说跑就跑，还不知道自己回来，真得好好管管。
8: 这孩子就随你。

0: 童广播连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二集。剧中人物：宋小娥由于小周演播，浩浩由谭彦成演播，子琪由赵玉轩演播，小娥妈妈由武凤春演播，小娥爸爸由任杰演播，小娥奶奶由张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杨默、郭正健、孙卓、杨洋、郝明亮、王金迪，统筹马玉霞，策划陈华良、于少鹏，监制李金斌、申在春、杨红祥，责任编辑潘海林、王成武、吕正，剧务吕志，录音房大文、袁坤，音响张旭，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重庆三峡学院。
1: 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0: 家好，我是正乡白旗社科知识领读人张涵，我领读的作品是《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讲述的是黄大年自幼爱国心切，矢志不渝，实现科技报国的理想。无论是在读书求学、国外工作，还是归国任教期间，都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为最高追求。下面我给大家领读《我爱你，中国》的精彩片段。大山那么高，一座连着一座，大年是那么小，每天要走过弯弯的、长长的山路去上学。在大山的怀抱里，他和小伙伴们就像一个个小小的逗号。爸爸告诉过他，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江河都是祖国的一部分，大山深处还有祖国需要的各种宝藏。等我长大了，也要像李四光爷爷那样走遍祖国大地，研究地球的奥秘，为国家找到许多宝贵的油田和其他宝藏。一天，金色的迎春花正在盛开，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里，黄大年以排名第一优异成绩获得了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当他接到证书的那一瞬间，他在心里说，我的祖国，我又靠近了您一点。有一次，他正在北大西洋海底做一个实验，突然从祖国传来一颗急电，他的爸爸病危了。潜水艇艇长告诉他，只要你同意，我们可以破例上浮送你上岸，你可以回国去见亲人最后一面。他含着泪水望着艇长，痛苦地摇了摇头。2009年12月24日，他回到了祖国，承担起了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研制一种神器，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安装上了千里眼，又像在给地球做 CT 体检，让整个地球变得透明。他和他的团队研制的地壳一号钻机成功钻入了近万米的地层，更清晰地看到了地球深处的秘密。他还想把神器装在无人机上，日行千里去探测地下宝藏。可还没等到那一天到来，他就累倒了。年仅58岁的黄大年永远告别了自己的亲人和同事，像小时候那个大山的孩子一样，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里。作为一名新时代少年，我们要学习黄大年爷爷热爱祖国、立志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全部的赤子情怀，学习他刻苦努力、恪尽职守的高尚品质，学习他勇于创造、勇追国际前沿的可贵担当，学习他勤奋拼搏、为实现强国梦的崇高精神。我的领读完毕，谢谢。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 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马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六十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 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9: 我要干还没吃饭，里头灯到没问题，都给电了绝水给枪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
8: 又是吹机器的，
9: 对，吹到15块。
6: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9: 不是，不要再说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7: 好了，
9: 辛苦你们了啊。
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6: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7: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28: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27: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入场。
11: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2: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1: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5: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

0: 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白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分析了前面四条啊，就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和敝则新。
2: 对，
1: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学习一下少则得和多则惑的内容。
2: 好，字很简单啊，少则得，多则惑。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哈？
1: 对呀，
2: 这个意思呢，其实从字面上来讲是吧，就是这个学的少，虽然学的少是吧，但是呢他要是学的比较精比较专，反倒呢会有所收获了。
1: 对，
2: 那如果一个人呢这个比较贪的太多，贪的太多呢，反倒是这个我们讲力量不集中啊，是吧，反倒会增加更多的迷惑。
1: 哦，也就是所谓的贪多嚼不烂。
2: 哎，贪多嚼不烂是吧，我们这个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考虑了啊。你比如说学习来讲就是这样了，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啊，都爱自己的孩子了，
1: 是吧，
2: 因为家长嘛一般都是父母，都是天下父母了，都爱自己的孩子了，
1: 是
2: 吧。那爱自己孩子的时候呢，现在经常有句话讲，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 对，
2: 请我一直在想这个起跑线什么时候是起跑线，
1: 好像从胎教就开始了。
2: 你这个比较早是吧？
1: 对。
2: 现在一般来说呢，起跑线呢是说小学是吧，现在是往前提，现在说上到幼儿园，原来说有小升初，现在还有个幼升小是吧。
1: 哦，对对对。
2: 啊，那再往下呢就是从出生开始算起跑线，那现在从胎教都开始了是吧。
1: 对，有各种胎教的这个广告。
2: 这都是属于叫做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方法不得当啊，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1: 是，
2: 你打个比方说呢，现在有人经常讲所谓素质教育咯，让孩子学很多的这个叫做一些艺术吧，是吧，
1: 对，
2: 然后这半年啊学学弹钢琴，下半年学学跳芭蕾，
1: 对，
2: 在下半年又学习唱唱歌是吧，再半年又去学习个
1: 画画
2: 是吧，下个围棋。
1: 是，
2: 总而言之就是说让孩子在这个小学呀中学这个阶段呢哈，隔几天就学一个，隔几天学一个，最后得到结论的哪一个都没学成，
1: 因为哪个都没长期坚持练。
2: 对，是吧，他这就不了了之了。
1: 对，
2: 其实呢我们讲呀，是从这个艺术的角度来讲，是任何一门技术，任何一门艺术，少则五六年，多则七八年、十年、二十年，是吧，他这个他是要需要时间的。
1: 哦，
2: 是吧，任何一个就算他是天才，天才也得有时间呢。
1: 对，是。
2: 但是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了，说到处给他报很多的班，其实把孩子都给毁掉了。
1: 因为家长认为可能就是12岁以前是学习各项技能的黄金年龄，然后呢又想让我们孩子技能多点儿，什么都会。
2: 我就是不知道是哪些老师谁给他出的这个馊主意，哪些叫专家出的馊主意哈。孩子确实那个阶段是某种意义上讲，因为孩子比较清静嘛。
1: 对。
2: 因为我们上了班以后了哈，作为青年人，作为这个成年人是吧，上了班以后他毕竟工作很忙了，事情很多了。
1: 对。
2: 所以呢你这个心就不容易像孩子学习学生阶段那样静下心来。
1: 对。
2: 那孩子们呢，他因为是年轻人，这个学生阶段呢，他的任务主要是学习，
1: 对，
2: 所以呢他的事务啊，包括承担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呢都没那么多，
1: 对，
2: 所以呢他心地清净，
1: 嗯，杂事少，
2: 杂事少，所以他头脑呢就相对来说好使一点，也不见得就是我们成年人头脑不好，嗯，我们如果现在把自己搞得不要那么太累，是吧，太那个名啊利业的在那缠绕着，你心地清净的话，我们头脑一样也跟孩子不会比他们差太多的。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成年了，我们如果想学一项技能并且能长期坚持，
2: 对，
1: 也能学出来，
3: 也能学出来，关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太杂嘛，
2: 对，还有一个就不让自己事情太多嘛，多则惑嘛，是讲这个事儿，是吧，哦，那孩子们呢小的时候他因为头脑比较清静，所以他适合于学习，这是真的，嗯，但是他再怎么适合于学习，他有一个负荷量，
1: 对，尤其是在学校功课已经很多了。
2: 对，我说这个负荷量是啥意思呢？你打个比方说吧，一棵参天大树，它就能够拼音的人很多，对不对？
1: 是。
2: 那如果一棵小树苗呢？那它自己能长好就不错了。你比如说一棵参天大树，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在树上，比如很多人爬上去，对不对？
1: 嗯，对。
2: 甚至在树上，比如拉上绳子晒衣服啊，是吧？
1: 是。
2: 甚至有的更夸张一点的，在房顶上盖个小房子了。
1: 嗯。
2: 我还看着有一位老先生，他们在房子上，在树上盖了个房子，
1: 树上还能盖房子，
2: 盖个小房子，在里边悠哉悠哉的，挺舒服的，
1: 是吧？
2: 可是孩子假设说是一棵小树的话，一棵小树上面能挂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一根小手指头这样粗的一个小树苗，
1: 嗯，
2: 可能连个书包都挂不住。
1: 对，一挂它就会折了，
2: 就折了。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里也是有一个安排的问题，就是人生的设计和安排啊，
1: 是，
2: 其实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体力，是吧？ 和成长的阶段来合理安排的。
1: 对，
2: 所以当孩子还是一个小的幼苗阶段的时候，
1: 嗯，
2: 其实是不适合于给他安排这个过多的过重的这些负担，课业负担。
1: 哦，
2: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看很多孩子上学的时候，
1: 嗯，
2: 据说那个书包都很沉了。
1: 对，都开始用带轮子的书包了。
2: 我觉得这个作为家长来讲，叫做难道就这么忍心吗？
1: 嗯，
2: 那作为学校的老师，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让孩子减负啊？
1: 嗯，
2: 是吧？有的时候现在这个给孩子压力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2: 就是说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小树苗所能承载的负荷。
1: 对，有很多小朋友好像写作业都要写到十点多、十一点多。
2: 对，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已经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了，这整个是一个应该说这是教育界里最严重的问题。
1: 好像很多人都在呼吁。
2: 很多的呼吁，那外面有些呢，同志还不了解，还认为现在孩子学的东西太浅，
1: 嗯，
2: 其实不是这样，你去体验，就不真正的了解教育了。
1: 哦，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作为家长和老师们都要反省了。
1: 嗯，
2: 那家长呢，其实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 对，
2: 是吧？那么学校可能呢，他在追求升学率，
1: 嗯，
2: 因为升学率高了呢，会让更多的孩子来。
1: 嗯，
2: 好孩子来了之后呢，还会有很多的名声也会好，将来的话还有各种各样的，是吧，收入啊、待遇啊都会好。
1: 是，
2: 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已经不是为孩子在想了。
1: 哦，可能就是我们家长的虚荣心在作怪。
2: 家长的虚荣心呢，或者是为了学校的成绩啊、面子啊，是吧？
1: 对，
2: 其实并没有完全为孩子想了，是吧？其实呢，并不了解孩子真正的第一他的承受能力，嗯。
1: 第二呢，他未来的效果会怎么样？
2: 有的时候你看，经常我听他们老师讲说是人生道路是光明的啊，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 是，
2: 光明是在哪儿呢？光明是上了大学以后光明，曲折就在中学阶段，复习高考，是吧？升学考试这一个是最曲折的。所以说你那孩子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在。
1: 有时候在中学阶段呢，
2: 嗯，就把所有的体力和精力都已经耗费没了，
1: 所以孩子上了大学就没劲儿上了，
2: 然后甚至是这个就不一定认真学习了，可能其他的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不应该这样激励孩子呀？好像这样说有问题，
2: 有问题啊，这一个是这样说有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从体制上。
1: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上是要考虑的，
2: 为什么那样急于求成呢？为什么让孩子学那么多呢？
1: 对，
2: 叫多则惑嘛。
1: 是，
2: 是吧？你看多的话，为什么惑？是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精力不够，
1: 嗯，
2: 精力不够，脑袋就糊涂了，
1: 是，
2: 惑就是糊涂的意思，
1: 糊涂了，
2: 是吧？就是糊涂的意思吧。
1: 是。
2: 第二个呢，这个方向太多，
1: 嗯，
2: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从才艺的角度来讲，又让他学钢琴。
1: 又让他学小号，又让他去跳芭蕾舞，又让他去唱歌，又让学朗诵，又要去学画画，还要下围棋，是吧？你让孩子的精力不够，精力不够，外加呢，他方向不明，所以他也会惑。 其经典，启迪智慧，完善品格，成就人生。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

0: 网址3w.51cjh.com， 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
1: 有的小朋友可能他不喜欢我们家长安排的这些特长。
2: 对啊，这里头我觉得家长呢，他家长比如说我们作为父母哈，其实有时候观察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能力和体力，
1: 对
2: 吧？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属于好动型的，有的孩子喜欢好学型的，有的孩子呢体力比较好，有的孩子体力一般般，所以这都需要我们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安排。
1: 对，
2: 静的话有可能他就静也很好嘛，有时候难得一静了，
1: 是
2: 动的时候让他动一动也是不错的了。
1: 是
2: 啊，你比如孩子爱运动，爱运动的话你就让他静，有时候静不下来。
1: 对对，
2: 这个时候呢可能给他安排一些这个他喜欢的运动方面的项目，是吧？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再怎么说的话，安排的时候其实也要考虑到他体力和学能力能不能承受。
1: 对，
2: 而且学的少呢往往还能学出来。你打个比方说，我们说现在弹钢琴啊，据说现在弹钢琴很多，为什么要学钢琴呢？是因为升学的时候，如果你要会了一门的话，是吧？
1: 加分是吧？
2: 加分。然后但是据说呢，最近很多学校取缔了。
1: 哦。
2: 说取缔了以后呢，很多人就不学了。
1: 哦。
2: 这也太势利眼了。
1: 对，是。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艺术这些内涵呢，是属于孩子未来进入社会工作以后，调剂自己人生的一种方法。
1: 对，我听说俄罗斯那边他们就这么看的，所以要培养孩子看看歌剧呀，欣赏欣赏高雅艺术呀，这些东西能涵养他的性情，
2: 涵养性情，
1: 陪伴一生。
2: 对，而且能他能调剂。你比如日常我们进入社会以后有很多的事情，对吧？
1: 是，
2: 我们成年人嘛，将心比心嘛。
1: 对，
2: 我们你看工作很忙吧，
1: 对，
2: 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了，然后有很多的事物不称心了，
1: 对，
2: 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名啊利业的，是吧？要是不这个不顺畅的时候，逆境一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心浮气躁了。
1: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有那么一项两项比较喜欢的，我们讲还比较高雅的，是吧？这个志趣和爱好，然后我比较我就可以转换出来。
1: 对，比如说喜欢弹钢琴的，我就见一个大老板喜欢弹钢琴，那他有的时候遇到特别棘手的问题或者是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就静静的一个人在深夜弹一曲钢琴
2: 啊。对，这个，
1: 完了以后他就好了。
2: 对啊，那当然他们家条件应该比较不错了。
1: 对对，
2: 半夜弹钢琴把人弹醒了也不好。
1: 是，
2: 一定有专业的琴房嘛。
1: 对，到琴房去。
2: 那我们可能也会读书也行啊。
1: 对，
2: 拿一本好书一读心就静下来了， 是吧？那有的时候有人会说我喜欢爬山，或者我会打太极拳，我会写书法，是吧？我这个会唱歌，是吧？我会弹古琴，反正你总而言之有那么一项两项，其实呢它是有利于他这个摆平啊，我们叫摆平这词儿也不合适了哈，叫调剂，是吧？
1: 对，调剂或者是平衡身心。
2: 平衡身心，这个是现代社会呢，尤其现代的紧张繁忙的商业社会里特别需要必不可少的一个方法。
1: 对，
2: 很多成年人现在后悔呢，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啊，成年时候才开始学呢。
1: 对，
2: 所以如果我们家长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为了孩子升学，是为了将来他人生度世的时候，是吧？能够多一条这个解脱，或者说是这个从这个痛苦啊人生的这个逆境当中啊，
1: 能够转换出来，
2: 转换出来的迅速能够调整身心的这样一种好的健康养生的方法。
1: 对，
2: 那给孩子让他学一项。
1: 是，
2: 但是如果是学一项的话呢，应该是少则得。
1: 对，
2: 也就是我就精专一门了。
1: 是，
2: 是吧？你比如如果是从小学学，学到中学，到大学继续学，学上十年，他基本上就出来了。
1: 对呀，
2: 是吧？到了单位以后，什么到了一个，比如说春节呀、新年呀，搞个什么大家聚会的时候，还可以表演一下喽。
1: 对，
2: 那也很长他的分儿的。
1: 对，所以
2: 领导一看说，这个同学不错啊，这个年轻的，这个职员是吧？你看还会唱京剧，
1: 对，
2: 哦，还会打太极，
1: 是，
2: 哦，另一个说还会弹古筝，是吧？他这样一来也会加，就是增加他和这个伙伴呐、同事的这种交流。
1: 对。
2: 也给团队呢加分，
1: 是，
2: 然后呢也会让这个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1: 对，李老师好像听说您太极就打了30多年啊。
2: 啊，我太极，对啊对啊。
1: 这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2: 我就觉得这个对我身心这个很好了。
1: 哦。
2: 主要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生过病。
1: 哦。
2: 后来呢我就坚持这个太极拳，那30多年一直坚持下来，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成了太极拳的教练了。
1: 对，就可以带学生了。
2: 对，现在已经有这个上万人都跟我学过太极拳。
1: 你看这多好啊。
2: 对啊，所以说太极拳呢又成了我的叫做第二春。
1: 对，
2: 不叫第二春还是第三春我也搞不清楚了，是吧？
1: 就是职业生涯方面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路。
2: 新的路子。年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因为我也是属于有传人嘛，有传承的，是吧？我有

0: 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吴氏太极拳，然后我是吴图南老先生这个支脉的，吴图南老先生的他的入室弟子杨家仓先生，后来我又拜杨家仓先生为师，这样的话呢，这个已经三十年了，那三十年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加上人生的阅历啦，然后总结这些养生的经验和方法啦，是吧，你就认识到太极拳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对，越练越体会越觉得好，所以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不光自己练习了，还可以去教授太极拳。
0: 对，
1: 把太极拳的学习呢和国学学习结合在一起，哎呀，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了。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太极拳，我觉得陪伴我不敢说一生是吧，陪伴我了这个几十年，
0: 对，
1: 今后呢还会继续陪伴我，
0: 对，
1: 而且我还把这个方法呢还可以介绍给别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讲的少则 得，我就这一这我就三十年我就攻这一门了。
0: 对，不仅自己得，还给更多的人带去身心的平衡和健康。
1: 帮助别人得是吧，如果我是今天学太极明天学八卦后天学少林，然后大后天再学个啥是吧，这个气功啊那个法术啊，这个方法啦，那个什么坐禅啦是吧，我半年学一个一年学一个，最后都不了了之，全在入门阶段打转转，哪一个都不会登堂入室了。
0: 是，对，
1: 所以反倒我认为呢这个要是看得清楚是吧，在学习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职业的选定啊，做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你不能老换呢，
0: 是
1: 一会儿搞法律专业，过两天又搞经济专业，再过两天又搞财会，再过两天又搞技术开发，最后呢整不好就是一个万金油，哪一门都不门。
2: 所以少则得，多则获里面的道理可以在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们去体悟。对，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 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刚刚结束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道德经，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 请您欣赏这样一首小诗，圣人，一个成熟的人。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麦子熟了，就会把头低下。 苹果熟了就会掉在地上，凡是成熟的都在靠近大地，熟透了的皆在展现大地的品质，只有那些未成熟的或成熟中的才昂首向上。抛向天空的梨子会回来， 到达了高枝最高者必回到低枝最低，紧贴大地皮肤的生命才能触摸到存在的真性之爱。站在枝头，喇叭花必被风吹，安稳在根底的细叶微风奈何不了它。当风渐大， 最上的花必先于最下的叶落下。成熟的人跟着水流的方向走，未成熟的人自我向树一样往上疯长。大地上升起的怒风可把所有的树木吹倒，但却加速了河流向前奔腾。 成熟的心柔软，未熟的果实坚硬。成熟的人允许事物 进入他的心。未熟的人保持自我，成熟的人把自己交给变化的存在。未熟的人想掌控世界，想掌控世界的人不成熟。成熟的人自己跳舞，不成熟的人一生寻求自己的舞伴。成熟的人总是与世界握手，不成熟的人送出的总是自己的拳头。小河在河滩上轻情地唱歌，白云在天空独自悠悠。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吗？成熟的人接近圣人，圣人只不过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人弯曲了他自己，他的头能够触到他的脚。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他举起双手去摘树上的苹果。圣人摘完苹果之后，他的手去触摸他的脚，而凡夫却是下一个目标。凡夫的生命之河向远处流去，圣人的河流流了回来。这正是凡夫和圣人的不同。自己就是生命之海，寻找海洋的小河在离开大海，未出发的小河正与大海在一起，往回流的小河醒悟过来。作为生命之河，小孩未曾出发，圣人流了回来，凡夫背离本源，正在找寻之中。错觉中的正确，恰是100%的错误。成熟的人醒了，未成熟的人晕了。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尼特左旗土木奈俄河马业全链融合，打造草原马业新样板。
2: 国庆我在岗，国庆佳节，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3: 苏尼特左旗土木奈俄河马业依托锡林郭勒盟首家两种马配种站，构建两种繁育赛事运营、精神加工和文旅民宿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传统草原马场

0: 产业开辟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闻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骨骼、王淑荣报道。
1: 位于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的图莫奈厄河马业基地，总投资7630万元，占地940亩。基地计划打造一体化产业体系，上游聚焦两种繁育，涵盖纯血马、阿拉伯马等优质品种的选育调教；中游联动赛事发展，通过举办各类马赛事，输出技术，带动牧民增收；下游延伸精深加工，开展跃马血清、跃马尿采集加工，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配套完善餐饮、民宿等文旅服务业态。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与两种马集聚的资源优势，基地民宿园于今年夏季正式投入运营，同步推出骑乘、马文化体验等项目，吸引大批自驾游游客和马术爱好者。游客李高阳：
2: 一到晚上以后，这儿那个特别空旷，然后这个心里头那个就特别放松，体验感特别好。后面包括有一些那个全国有名的这个种公马，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可以看到，挺喜欢这个的。
1: 目前基地二期工程稳步推进，未来将建成高标准马匹测试场、马文化展览馆、马医院、餐饮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以马兴旅，以旅促经济，带动更多牧民从马产业发展中受益。图莫奈俄河马业马房主管达楞泰：
3: 明年是还有这个教学、采血、采尿这些东西，明年全部设，这些马房全部建起来。明年大概就是8-9月份的样子吧，这马场我们要正式开业。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繁育出来的马，完了后就是我们把繁育出来的马出去，完了后卖给我们会员。就明年我们跑道做出来以后，准备我们就是圈赛嘛，就跑道里面去赛。
0: 国庆我在岗。
4: 国庆佳节，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队伍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待命，坚守执勤一线，扎实开展防火巡查、应急备勤、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以24小时全天候在岗、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筑牢北疆草原安全屏障。新闻融媒记者薛主音、苏胜宇、方明报道。
5: 在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消防救援人员有序开展随车器材、救援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全面检查维护，逐件排查，逐项检验，确保各类设施装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时刻保持高效应战备战能力。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鑫：
6: 国庆期间，全体消防人员将坚守岗位，闻令即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坚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5: 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严格落实国庆执勤战备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细化执勤举措，队员们常态化开展车辆装备检查、业务技能实操训练，时刻保持整格待旦、闻令即动的战备状态，同时深入商铺、商超、沿街门店、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巡查，重点排查用火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安全隐患，现场指导整改问题，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
0: 新闻融媒通讯员保乐尔、李贺、刘志浩报道。锡林浩特市全面升级环卫作业，大力推进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精细化保洁联合作业体系，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今年8月，锡林浩特市京环城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承接了全市的环卫工作，推行环卫园林一体化原则，在完成管辖绿地的保洁、落叶清理与花卉更换的同时，承担起城市公园及口袋公园的病虫害防治、灌溉和设备设施维修维护。此外，环卫服务还深度延伸至牧区，依托网格化管理与数字化监控，根据各苏木嘎查转运站实际存量，科学制定清运路线，专业队伍便接单干维主动巡，定期前往牧区开展清理转运，确保垃圾日产日清、随满随清。锡林浩特市京环城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吕巴图：
7: 对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冲、洗、扫、吸、解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快速提升环卫作业质量，实行片区网格化管理，全面提升环卫园林管养精细化水平，实现环卫与园林双向联动、协同提质。
0: 锡林浩特市持续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大力推进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精细化保洁联合作业体系，通过科学调度机械设备，规范一线作业流程，城市环卫管理正从粗放式清扫向精细化管护转变，让城市颜值与群众幸福感同步提升。
4: Type 四企推进精细化管理，全员下沉一线，对辖区沿街商铺门店逐路逐户开展门前五包责任书签订工作，以契约化管理推动市容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齐伦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8: Type 四期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工作人员分组包片，化身政策宣讲员与文明劝导员，逐一走进临街商户，耐心讲解门前五包具体内容与责任范围，并签订责任书，确保宣讲不漏一店不落一人。Type 四期商户唐先生：
9: 环境好了，客流自然就多了。作为商户，我们会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落实好门前五包制度。
8: 自五月起 ，Type 四期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市容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坚持靶向施策、精准发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市容环境痛点堵点，通过发布倡议书和整治通告，逐户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Type 四期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耿思源：
10: 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多上门，多提醒，多劝导，也希望各位商户主动配合，自觉履行好门前五包责任，共同把街道环境维护得更有序、更美观，让居民出行舒心，商户经营放心。
0: 新蒙融媒消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行动，通过精细化整治提升，切实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完善便民服务配套，以实实在在的改造成效，让群众幸福在家门口升级。改造工程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基础设施破损等问题，重点对排水、雨水、供热管网进行升级，规整强弱电管线，系统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有效破解居民急难愁盼，全面提升小区居住舒适度与安全性。同时，改造全过程坚持问需于民，严控质量标准，规范施工流程，确保改造工程贴合群众实际需求。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总面积达3.7万平方米，共计惠及居民1657户，各项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全面竣工。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与长效治理，精准对接居民多元诉求，细化完善改造举措，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以高品质城市更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87.5亿元，同比增长30.8%。
0: 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660多万元资金支持。
4: 据二联海关统计，1至8月，二联口岸通过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验监管模式，累计验放铜精矿12.19万吨，货值25.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03%、90.98%。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们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缓慢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提示大家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5级，短时6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5号夜间至6号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6号夜间至7号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4-5级，清晨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0度到15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间多云，-3度到13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2度到13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3度到13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0度到13度。苏尼特左旗满德拉图镇晴间多云，1度到15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度到17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度到1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1度到1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4度到1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4度到11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2度到1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3度到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我说怎么样？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李二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

0: 国山河五岳繁荣富强，
1: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尼特左旗土木奈俄河马业全链融合，打造草原马业新样板。
2: 国庆我在岗，国庆佳节，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3: 苏尼特左旗土木奈俄河马业依托锡林郭勒盟首家两种马配种站，构建两种繁育赛事运营、精神加工和文旅民宿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传统草原马产业开辟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闻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骨骼、王淑荣报道。
5: 位于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的土木奈俄河马业基地，总投资7630万元，占地940亩。基地计划打造一体化产业体系，上游聚焦两种繁育，涵盖纯血马、阿拉伯马等优质品种的选育调教；中游联动赛事发展，通过举办各类马赛事，输出技术，带动牧民增收；下游延伸精深加工，开展跃马血清、跃马尿采集加工，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配套完善餐饮、民宿等文旅服务业态。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与两种马集聚的资源优势，基地民宿园于今年夏季正式投入运营，同步推出骑乘、马文化体验等项目，吸引大批自驾游游客和马术爱好者。游客李高阳：
6: 一到晚上以后，这儿那个特别空旷，然后这个心里头那个就特别放松，体验感特别好。后面包括有一些那个全国有名的这个种公马，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可以看到，挺喜欢这个的。
5: 目前基地二期工程稳步推进，未来将建成高标准马匹测试场、马文化展览馆、马医院、餐饮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以马兴旅、以旅促经济，带动更多牧民从马产业发展中受益。土木奈俄河马业马房主管达楞泰：
7: 明年是还有这个教学、采血、采尿这些东西，明年全部设，这些马房全部建起来。明年大概就是8、9月份的样子吧，这马场我们要正式开业。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繁育出来的马，完了后就是我们把繁育出来的马出去，完了后卖给我们会员。就明年我们跑道做出来以后，准备我们就是圈赛嘛，就跑道里面去赛。
3: 国庆我在岗，
2: 国庆佳节，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队伍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待命，坚守执勤一线，扎实开展防火巡查、应急备勤。

0: 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以24小时全天候在岗，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筑牢北疆草原安全屏障。西蒙荣媒记者薛主音、苏胜宇、方明报道。
1: 在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消防救援人员有序开展随车器材、救援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全面检查维护，逐件排查，逐项检验，确保各类设施装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时刻保持高效应战备战能力。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鑫：
2: 国庆期间，全体消防人员将坚守岗位，闻令即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坚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1: 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严格落实国庆执勤战备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细化执勤举措，队员们常态化开展车辆装备检查、业务技能实操训练，时刻保持整格待旦、闻令即动的战备状态，同时深入商铺商超、沿街门店、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巡查，重点排查用火用电、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安全隐患，现场指导整改问题，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
3: 西蒙荣媒通讯员保乐尔、李贺、刘志浩报道。锡林浩特市全面升级环卫作业，大力推进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精细化保洁联合作业体系，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今年8月，锡林浩特市京环城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承接了全市的环卫工作，推行环卫园林一体化原则，在完成管辖绿地的保洁、落叶清理与花卉更换的同时，承担起城市公园及口袋公园的病虫害防治、灌溉和设备设施维修维护。此外，环卫服务还深度延伸至牧区，依托网格化管理与数字化监控，根据各苏木嘎查转运站实际存量，科学制定清运路线，专业队伍便接单干维主动巡，定期前往牧区开展清理转运，确保垃圾日产日清，随满随清。锡林浩特市京环城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吕巴图：
4: 对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冲、洗、扫、吸、检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快速提升环卫作业质量，实行片区网格化管理，全面提升环卫园林管养精细化水平，实现环卫与园林双向联动协同提质。
3: 锡林浩特市持续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大力推进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精细化保洁联合作业体系，通过科学调度机械设备，规范一线作业流程，城市环卫管理正从粗放式清扫向精细化管护转变，让城市颜值与群众幸福感同步提升。
0: 泰普四企推进精细化管理，全员下沉一线，对辖区沿街商铺门店逐路逐户开展门前五包责任书签订工作，以契约化管理推动市容环境共建共治共享。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齐伦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5: 泰普四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工作人员分组包片，化身政策宣讲员与文明劝导员，逐一走进临街商户，耐心讲解门前五包具体内容与责任范围，并签订责任书，确保宣讲不漏一电不落一人。泰普四旗商户唐先生：
6: 环境好了，客流自然就多了，作为商户，我们会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落实好门前五包制度。
5: 自5月起，泰普四旗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市容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坚持靶向施策，精准发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市容环境痛点堵点，通过发布倡议书和整治通告，逐户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泰普四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耿思源：
7: 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多上门，多提醒，多劝导，也希望各位商户主动配合，自觉履行好门前五包责任，共同把街道环境维护得更有序、更美观，让居民出行舒心，商户经营放心。
3: 西蒙荣媒消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行动，通过精细化整治提升，切实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完善便民服务配套，以实实在在的改造成效，让群众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改造工程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基础设施破损等问题，重点对排水、雨水、供热管网进行升级，规整强弱电管线，系统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有效破解居民急难愁盼，全面提升小区居住舒适度与安全性。同时，改造全过程坚持问需于民，严控质量标准，规范施工流程，确保改造工程贴合群众实际需求。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总面积达3.7万平方米，共计惠及居民1657户，各项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全面竣工。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与长效治理，精准对接居民多元诉求，细化完善改造举措，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以高品质城市更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87.5亿元，同比增长30.8%。
3: 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660多万元资金支持。
0: 据二联海关统计，1至8月，二联口岸通过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验监管模式，累计验放铜精矿12.19万吨，货值25.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03%、90.98%。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

0: 姚登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伦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

0: 待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7: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 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11: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2: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3: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2: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自己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2: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2: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2: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9: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4: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9: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7: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读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雅铁路 G3033回读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6: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8: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9: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9: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0: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1: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扬帆世界。

0: 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呼和浩特晴，19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金秋抢收农事忙，田间地头庆丰收。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惠民政策叠加特色活动，国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37名船工一条心。
1: 沙海新城看今朝，辛勤耕耘50载，小而精特色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路。
3: 村潮正澎湃，跑起来的村庄，
1: 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时节，内蒙古大地处处奏响丰收乐章。从呼和浩特的土默川平原，到巴彦淖尔的河套灌区，再到兴安盟沃野田间，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秋收作业，广袤田野一派繁忙。农牧民们用沉甸甸的丰收礼赞祖国华诞，请听报道。金秋抢收，农事忙，田间地头庆丰收，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4: 这几天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地理标志产品灯笼红辣椒迎来采收旺季，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农户穿梭垄间采摘分拣装袋，采收后的辣椒进行自然晾晒，为外销做好准备。今年托县灯笼红辣椒种植面积647亩，预计产量1278.51吨。当地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通种植、回收、晾晒、销售全链条。托县濮源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建：
5: 抓势还非常好，今年丰收了。亩产这实交的话是3500到4000斤，下一回这个把这个辣椒，申办了绿表，打上保障，销往全国各地。
4: 土默川上辣椒红似火，河套大地上万顷向日葵铺展开一片金色的丰收画卷。今年巴彦淖尔市474万亩向日葵陆续成熟，在临河区城关镇，务工人员将割下的葵盘45度斜插秸秆上，开展插盘晾晒，抢抓收获窗口期。基地选用本土优良品种，配套扩行降密等高效栽培技术，提升葵花品质与产量。巴彦淖尔市林达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日葵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光龙：
6: 通过这个科技种植，这个颗粒饱满，预计今年的亩产是500斤左右，亩产往个70斤吧。按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就是亩产2000元左右，整体是丰收了。
4: 据农情调度，今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预计产量97万吨，依托完备产业链，河套向日葵品

0: 排效益持续释放。在我区东部的新安盟，大田鲜食玉米丰产的同时，丁丹市庭院黑糯玉米喜获丰收。在扎赖特旗巴彦高乐镇，千余亩鲜食玉米加紧采收，采摘后的玉米六小时内完成脱皮、清洗、灭菌、真空全流程加工，锁住玉米的新鲜口感。今年当地产出270万穗鲜食玉米，亩均收益优于普通玉米，回收玉米皮加工倾注饲料，实现种养循环。可有中旗新加木苏木哈巴斯台嘎查，依托订单模式发展起来的庭院黑糯玉米，让农户的房前屋后变成增收宝地。村民白初一：
1: 现在利用家门口的空地种些糯玉米，院子变好看了，收入也多了。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的一系列惠民补贴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创新消费场景，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3: 上午11点刚过，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万达广场4楼餐饮区的各家门店渐渐迎来了就餐的客人，烟火气在锅铲声和笑声中升腾起来。市民芳芳
4: 抢到一个199减50的这个券，我们俺俩聚在一起花个145就挺合适。
3: 自9月19号，呼和浩特市商务局联合部分平台启动发放2026中秋国庆餐饮消费券以来，每5天为一轮次，发放4种券面的优惠福利。回民区万达广场某餐厅店长刘丽：
4: 我们营业额可以上到3万多，那这2天的话基本上排到40桌左右。
3: 如果说餐饮消费券点燃的是假日里的日常烟火，那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拉动的则是一笔笔大账。在华进汽车呼和浩特体验中心，假期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市民白先生便是其中一位。白先生：
5: 正好国庆期间不是有这个补贴吗？我那个旧车能顶个10000多，厂家也有补贴，综合下来能省20000多。
3: 体验中心相关负责人高苗苗介绍，十一长假门店日均到店量较9月平峰期有明显增长。
6: 以旧换新政策出来以后，客户的购车意愿他可能一下就被激发了，我们这两天的这个销量的话也明显提升了不少。
7: 2026年包头市约会路程悦动汽车秋季新车购置第二批促销活动9月10日启动以来，活动推出2000到15000元阶梯补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车。包头市通长安负责人杨海燕：
8: 我们整个的销量是提升了20%以上，国庆期间我预计这个市补能够给我们额外除了这20还能上涨20%左右。
7: 汽车消费热力全开，家电数码领域同样诚意满满，包头市统筹安排700万元财政资金，针对汽车、家电、数码、3C 等重点领域发放专项消费补贴，精准匹配市民智能换新、品质升级需求。除了卖场促销升级，包头市各大文艺街区生活馆氛围感也直接拉满。在包头市春风十里街区安雨雷园艺生活馆，花墙、花铺、花拱门错落有致，人们三三两两穿行期间，有的驻足拍照，有的俯身闻香，整个园艺馆仿佛披上了一层绚丽的秋日盛装。市民魏女士：
9: 跟朋友在一起来，然后来这边坐坐，喝喝下午茶，然后买一个花回家，就心情会比较好。
10: 国庆假期，巴彦淖石林河区的一家大型家电和手机卖场迎来客流高峰，不少市民趁着政府消费券优惠的政策红利前来选购手机。市民郝建华：
11: 华为这个扩折叠1T 的市场上是14000，一直觉得挺贵，这次过节政府给发的消费券我感觉非常划算。
10: 临河区临百电器店长秦正南：
12: 我们针对中高端手机6000元2月以上可以补贴1000，然后针对10000元以上我们可以补贴2000。
10: 在巴彦淖石临河区的一家 4S 店内，前来看车的市民络绎不绝。除置换补贴、车企优惠等利好政策外，当地还投放了总额100万元的汽车消费券。市民赵金龙：
13: 现在国家补贴政策能补贴个10000多块钱，再加上厂家的优惠，总共2项能省20000多块钱，我觉得挺合适的，准备谢谢订一台。
10: 巴彦淖石比亚迪 4S 店总经理温学元：
14: 我们在9月份、10月份销量的话，应该可以增长到20%以上。店里面几乎80%到85%左右的客户都会享受这个政策。
10: 监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巴彦淖石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总体向好，20多场促销活动预计带动消费4000万元左右。
1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皎平渡突破国民党重兵围堵，37名汉傣彝等各族船工打破夜泊渡江祖训，7天7夜将3万多名红军送过金沙江。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在云南追寻金沙江畔各族群众从支援革命到共建家园的故事，请听报道。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最高海拔3700米，最低海拔990米，地形分为山区、坝区和干热河谷区。当年两岸是悬崖峭壁，现在覆盖了茂密的植被。当时国民党执行坚壁清野，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县武装队挨家挨户搜查，把渡船全部收走销毁，连门板木片都不放过。红军先遣队俘获了敌军侦察船，又在当地船工帮助下寻回被敌人藏匿尚未销毁的船只，最终凑齐了大大小小共6条木船。得知红军要渡江，江边各族船工挺身而出，短时间里汉傣彝等各族的37名船工集结完毕。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乌东德镇金瑞社区船工张朝满外孙女裴新慧，
16: 你看这个是以前的老照片，3位老船工的照片。第一位呢是爷爷张朝满，他们有傣族有彝族帮助红军渡金沙江。
15: 裴新慧的爷爷张朝满是当年37名船工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打破了祖祖辈辈夜不渡江的规矩，划着6条木船7天7夜人歇船不歇的摆渡。中央红军3万多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如今裴新慧一家在社区支持下开启了老船工之家民宿和红色餐厅，墙上挂着老船工们的照片。裴新慧，
16: 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带小孙子带孩子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讲，然后就教他，他也会自身自气的在那里说，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红色精神就慢慢的很容易融入到他的那个记忆里。
15: 2020年，随着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皎平渡口原址没入江中，为支持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库区村庄整村搬迁。3000多名库区群众离开生活数百年的家园，如今在搬迁后的金瑞社区，一排排白墙灰瓦的连排小楼顺着山腰铺开，柏油大道连通千家万户。金瑞社区居民叶红琼，傣族。
17: 对，我们这江边过来是搬出来多年，3个乡镇的人都混在一起住，都邻里关系其实还好。
2: 乌海市建市50年来，乌海人以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毅力，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在仅占自治区0.17%的耕地面积上，创造了占全区1.2%的农业总产值。系列报道《沙海先城看今朝》，今天请听：辛勤耕耘50载，小而精特色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路。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8: 金秋时节，在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一串串晶莹饱满、品貌各异的葡萄缀满藤蔓，小小的葡萄为乌海市孕育出种植、酿造、深加工、文旅等多条特色产业，相关亩均收益均达传统农业的12倍。如今乌海葡萄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35.68亿元。而在1976年乌海建市初期，葡萄种植面积只有600亩，品种仅12个。家住乌海市乌达区的郭永胜，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深耕葡萄种植产业，亲眼见证了乌海葡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乌海市新双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永胜，
19: 在九几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粗放性管理，那个时候呢就是当地在路马路边摆的卖，现在咱们那个这个乌海葡萄

0: 到精细化管理，有了标准化了，产量高了，经济收入也逐年的上升。
1: 面对地域狭小、耕地资源紧缺的先天短板，乌海市因地制宜，坚持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创造出在葡萄架下套种羊肚菌、蓝莓、沙葱的种植新模式，培育或引进沙漠红岩草莓、沙漠灵芝、盘枣、无花果等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乌海市裕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斌：
2: 我这儿一共有40启动温室，采取的就是套种模式，葡萄下面套韭菜，葡萄下面种瑶菜、种党参，葡萄下面种那个南方的橘子、柚子，有很多种。基本上，平均算的话，最低增加20%，有的翻了一番。
1: 1976年乌海建市时，全市粮食播种面积仅有1354公顷，亩均单产不足100公斤。2013年起，乌海市大规模开展盐碱地改良工程，到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到5838公顷。2025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47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1亿斤大关，达到1.1亿斤。粮食亩均产量577.1公斤，较建市初期增长近5倍。乌海市农牧局副局长郭立俊：
3: 聚焦城郊型特色精品农业，着力提升综合生产效益，延伸农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每天清晨6点，大青山南路晨雾未散，包头市土右旗何家窟练村的村道已经回荡起有力的跑步声。从最初不足10人到如今发展到近80人，这支美丽乡村跑团在一场场晨风中的奔赴中悄然改变着一处村庄。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敏的报道。
5: 跑团的发起人是何家窟略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徐慧旺。时间倒回9年前，那时的徐慧旺体重达到230斤，不到40岁就遭遇三高危机。乡野间减重，跑步最是方便。晨间的乡间小路成了他一个人的跑道。在成功减重之后，他又在跑友的推荐下开始挑战马拉松。数年间，在不同城市完成50多场马拉松。徐慧旺。
6: 有半马有全马，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一种挑战。
5: 今年年初，徐辉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长。乡村要振兴，不仅要把重心放在农业产业上，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也需要改观。徐辉旺注意到，或许是因为近年来村里务农的劳动量在不断减少，务工经商的村民也逐渐多了起来，不少村民的身体状况都如自己当初一样，早早亮起红灯，
6: 吃的也好了，生活水平也高了，这就身体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我就萌生了想组建一个跑团的念头。
5: 今年4月，何家窟略村美丽乡村跑团正式成立，但成员却只有村两委干部及默默支持的家人参与，不足10人的队伍成了村里的稀奇事儿。然而，事实成了最鲜活有力的说明。渐渐的，看到跑团成员的精神面貌发生改观，不少村民陆续选择加入进来。村民高月娥：
7: 看见他们跑步状态和那个面貌改变的挺好。就是身体健康了，血压降低了，血糖也低了。后来我就想起，我说是，我也得加入这个跑团。
5: 村民们还发现，晨跑不仅不耽误事儿，而且还会让大家干事更有劲头，邻里更加和谐。村民任补燕：
8: 就还我们家里院的院，还种的地，跑了以后干活更有劲儿了。
5: 村民王丽。
9: 能力感觉就是可强的那种感觉，又有点从还有点什么事，不管摸的不摸的，一起就都激情起来的都出来了。
5: 今年9月，美丽乡村跑团先后组队参加了包头马拉松、呼和浩特马拉松，激情四溢的跑道上，村民们绽放的笑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徐慧旺：
6: 以后我会带着更多的学生们跑起来，让整个村庄都跑起来。
4: 请听简讯。国庆假期第3日，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9.24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4.59万人次，同比上升5.08%。
10: 近日，在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场。

0: 编辑董云静，歌曼王曼琪，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
4: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苏尼特左旗土木奈俄河马业全链融合，打造草原马业新样板；
3: 国庆我在岗，国庆佳节，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质量发展调研型，
4: 苏尼特左旗土木奈俄河马业依托锡林郭勒盟首家两种马配种站，构建两种繁育赛事运营、精神加工和文旅民宿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传统草原马产业开辟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骨骼、王淑荣报道。
6: 位于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的土木奈俄河马业基地，总投资7630万元，占地940亩。基地计划打造一体化产业体系，上游聚焦两种繁育，涵盖纯血马、阿拉伯马等优质品种的选育调教；中游联动赛事发展，通过举办各类马赛事，输出技术，带动牧民增收；下游延伸精神加工，开展跃马血清、跃马尿采集加工，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配套完善餐饮、民宿等文旅服务业态。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与两种马集聚的资源优势，基地民宿园于今年夏季正式投入运营，同步推出骑乘马文化体验等项目，吸引大批自驾游游客和马术爱好者。游客李高阳：
7: 一到晚上以后，这儿那个特别空旷，然后这个心里头那个就特别放松，体验感特别好。后面包括有一些那个全国有名的这个种公马，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可以看到，挺喜欢这个的。
6: 目前基地二期工程稳步推进，未来将建成高标准马匹测试场、马文化展览馆、马医院、餐饮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以马兴旅，以旅促经济，带动更多牧民从马产业发展中受益。土木奈俄河马业马房主管达楞泰：
8: 明年是还有这个教学、采血、采尿这些东西，明年全部设，这些马房全部建起来。明年大概就是8、9月份的样子吧，这马场我们要正式开业。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繁育出来的马，完了后就是我们把繁育出来的马出去，完了后卖给我们会员。就明年我们跑道做出来以后，准备我们就是圈赛嘛，就跑道里面去赛。
4: 国庆我在岗。
3: 国庆佳节，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队伍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全员在岗待命，坚守执勤一线，扎实开展防火巡查、应急备勤、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以24小时全天候在岗，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筑牢北疆草原安全屏障。新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方明报道。
9: 在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消防救援人员有序开展随车器材、救援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全面检查维护，逐件排查，逐项检验，确保各类设施装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时刻保持高效应战备战能力。锡林浩特市阿巴嘎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鑫：
10: 国庆期间，全体消防人员将坚守岗位，闻令即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坚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9: 节日期间，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严格落实国庆执勤战备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细化执勤举措，队员们常态化开展车辆装备检查、业务技能实操训练，时刻保持整格待旦、闻令即动的战备状态，同时深入商铺、商超、沿街门店、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巡查，重点排查用火用电、消防设施，疏散

0: 通道等安全隐患，现场指导整改问题，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
1: 西蒙荣媒通讯员保勒尔、李贺、刘志浩报道。锡林浩特市全面升级环卫作业，大力推进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精细化保洁联合作业体系，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今年8月，锡林浩特市京环城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承接了全市的环卫工作，推行环卫园林一体化原则，在完成管辖绿地的保洁、落叶清理与花卉更换的同时，承担起城市公园及口袋公园的病虫害防治、灌溉和设备设施维修维护。此外，环卫服务还深度延伸至牧区，依托网格化管理与数字化监控，根据各苏木嘎查转运站实际存量，科学制定清运路线，专业队伍便接单干维主动巡，定期前往牧区开展清理转运，确保垃圾日产日清，随满随清。锡林浩特市京环城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吕巴图：
2: 对城区主次干道开展冲、洗、扫、吸、检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快速提升环卫作业质量，实行片区网格化管理，全面提升环卫园林管养精细化水平，实现环卫与园林双向联动协同提质。
1: 锡林浩特市持续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大力推进机械化清扫加人工精细化保洁联合作业体系，通过科学调度机械设备，规范一线作业流程，城市环卫管理正从粗放式清扫向精细化管护转变，让城市颜值与群众幸福感同步提升。
3: TOP 四企推进精细化管理，全员下沉一线，对辖区沿街商铺门店逐路逐户开展门前五包责任书签订工作，以契约化管理推动市容环境共建共治共享。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齐伦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4: TOP 四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工作人员分组包片，化身政策宣讲员与文明劝导员，逐一走进临街商户，耐心讲解门前五包具体内容与责任范围，并签订责任书，确保宣讲不漏一店不落一人。TOP 四企商户唐先生：
5: 环境好了，客流自然就多了。作为商户，我们会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落实好门前五包制度。
4: 自5月起 TOP 四企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市容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坚持靶向施策，精准发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市容环境痛点堵点，通过发布倡议书和整治通告，逐户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TOP 四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耿思源：
6: 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多上门，多提醒，多劝导，也希望各位商户主动配合，自觉履行好门前五包责任，共同把街道环境维护得更有序、更美观，让居民出行舒心，商户经营放心。
1: 西蒙荣媒消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行动，通过精细化整治提升，切实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完善便民服务配套，以实实在在的改造成效，让群众幸福在家门口升级。改造工程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基础设施破损等问题，重点对排水、雨水、供热管网进行升级，规整强弱电管线，系统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有效破解居民急难愁盼，全面提升小区居住舒适度与安全性。同时，改造全过程坚持问需于民，严控质量标准，规范施工流程，确保改造工程贴合群众实际需求。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改造总面积达3.7万平方米，共计惠及居民1657户，各项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全面竣工。下一步，乌拉盖管理区将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与长效治理，精准对接居民多元诉求，细化完善改造举措，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以高品质城市更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 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87.5亿元，同比增长30.8%。
1: 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660多万元资金支持。
3: 据二联海关统计，1至8月，二联口岸通过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检验监管模式，累计验放铜精矿12.19万吨，货值25.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03%、90.98%。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相关话题，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我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这位朋友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朱娜哈，聊一个相关的话题。这样，你先跟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锡林爱国卫生服务中心的朱娜，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爱国卫生运动相关的事情。
1: 首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爱国卫生运动，是吧？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上年纪的人可能印象会更深。
2: 对，
1: 其实对于我这个80后，我也听过一部分但是对于年轻人90后或者00后来说，可能有些就是相对来说有点陌生了，是吧？
2: 对对对，是呢。
1: 那这个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对，然后正好我也想说，因为我也是90后嘛，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想报这个单位的时候，当时问我的长辈们这是咋回事，我都不知道这是单位是干嘛的。然后当时我就问了一下长辈们，然后后来一了解啊，原来就是打扫，可能是以前搞那个环境整治，所以就很多人就以为这是个打扫卫生的一个单位，但实际上爱国卫生它不只是打扫这么一件事啊，它的来源其实是因为中央那块成立了一个防疫委员会，然后他们是主要是来指导咱们全国的军民共同开展一个以这个消灭病媒虫害、预防控制传染病为主的一个这么一个卫生运动。后来呢，咱们人民群众就把这个运动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啊。然后当时中央那边也觉得这个爱国卫生运动这个名字很好，就沿用了这个名字，然后把这个中央的防疫委员会也就改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了。然后咱们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这个是这已经现在是70多年了啊，这么多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它这个工作任务工作内容其实一直在改变着的。就比如说咱们最早咱们老一辈爷爷奶奶那块他们应该都了解，比如说当时开展一些除四害呀，
1: 对，这个我听过，
2: 两管五改呀这些活动，就是还有什么五讲四美之类的，后来就慢慢就发展成比如说卫生城镇创建这一类，还有健康城镇建设，还有当然也包括一些健康促进啊这一类的活动，然后现在我们也开展一些叫做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倡导这一类活动，都是属于我们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这样
1: 啊。这里其实您提到的像除四害大家都知道，还有像五讲四美这个我就是了解的比较多一点。
2: 五讲四美啊是这样的，就是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还有好几个，就是包括我们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啊，他们共同就是联合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是倡议应该叫做，说是要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其中就号召咱们全国的人民，包括咱们的特别是咱们青少年啊，开展一个就是以这个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五讲，还有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这四美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活动，是这么个情况。
1: 那现在其实我们这样一些其实也还是在贯彻当中，
2: 对，还是适用的。对，它不是说当时讲的现在就不闹了或者是不倡导了，它一直，因为这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我们应该每个人做到的一些内容。
1: 对，后面就是我们随着这个就是社会的发展，像是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健康城镇建设，是吧？就是这是随着我们社会发展慢慢的开始有哈。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爱国卫生就是运动，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就是了解它是最早从什么时候来的，是吧？大概经历了哪些？70多年啊，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而且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朱娜说到哈，太不一样啊，人家这个 其实更专业是跟卫生系统比较有关系的，是吧？
2: 也不是，就是咋说呢，其实以前爱国卫生运动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吧，就国家层面就一开始是放在卫生这一块，后来觉得它跟这个卫生整治关系还挺大，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有的地方就放在这个咱们住建建设这一块，然后后来还是觉得卫生城镇它慢慢的从以前的卫生慢慢的现在注重于这个健康这个嘛，然后就慢慢又放回到咱们卫健这块。
1: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是去了解一下这个爱国卫生运动是怎么来的，是吧，发展的一个历程。下面我们就提到啊，其实我们每年它都是有这个爱国卫生月的，是吧？那这个方面您做个介绍。
2: 是这样的啊，就是全国爱委会它是在第八次委员会扩大会的时候他们提出的，就是也就是1989年的时候啊，他们提出咱们要开展那种群众性的常态化的活动以外，还要每一年集中一段时间去开展一个叫就是建立的一个叫做爱国卫生月的这么一个制度。然后呢它是每年都会根据当时的一个实时的情况，就是当时的一些热点话题呀，或者是重点的一些问题，它会就是提出一个主题吧，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那个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咱当年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他们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他很强调这个厕所革命的事情，所以当时那一年那个爱委月的主题它叫做厕所革命，共促卫生健康。
1: 它这个是每年的4月份是吗？
2: 对，每年的4月份，但是因为它是在北方啊，可能4月初的时候还是土地还是冻着的，就是很多活动也没法开展，所以就它一般会推到5月20号左右，也就是50天的时间要开展这么一个活动，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定了基本上国家定就统一来定嘛，是吧？
2: 对，
1: 中国幅员辽阔嘛，它是定到4月份。
2: 对，
1: 但是相对于我们北方，尤其是像我们这个锡林郭勒盟这样的天气跟适宜的气候，我们是将4月份
2: 涵盖，
1: 但是一直持续到5月20几号。
2: 对对，5月20号左右我们就基本就结束了。但是肯定说爱委约它只是一个集中活动，也不是说20号之后就不开展了，但是肯定还要继续各地结合着自己的情况。假如说我们5月20号左右活动开展的不是很热闹啊，或者是开展的不太那个顺利，那就可能各个地方结合着时机还可以继续开展下去。
1: 但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然后
2: 是
1: 它是一个重点，是吧？
2: 是的。
1: 那么今年是第37个爱国卫生月，是吧？
2: 对，是
1: 啊。那今年的主题和特点有哪些呢？
2: 今年的主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全国爱卫办定的今年的主题叫做爱卫新篇章，健康新生活。这里面的新它并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心理
1: 心
2: 身心的，对，心脏的那个心，它代表的是因为今年是这样的，今年是国家卫健委他们那儿定发布消息说咱们25到27年定为咱们的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然后他提出说就这块就精神服务方面他就有很多要求啊，比如说什么健全咱们心理健康和精神服务体系呀，或者是扩充咱们的这个医疗水平，就是提高咱们医疗就心理健康相关的医疗水平啊。对，然后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其实很适用我们这个爱国卫生运动这一块，他就是说要广泛的开展心理健康讲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然后呢对重点的人群比如说咱们的老年人，咱们的青少年，还有咱们的这个职工，要开展一个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相关的科普还有知识讲座。
1: 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以前哈，你看从除四害的时候我们是介于可能我们当时面临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嘛，
2: 对，是呢。
1: 然后呢我们首先是除掉这四害嘛，病虫害，是吧？
2: 对，
1: 后面然后就是比如说健康的城市的建设，城镇的建设，健康知识的分享，到现在其实大家越来越注重的不是说有形的或者说物质上的这个健康，而是我们要关注到心理的无形的健康。
2: 对，需求在变化，就是
1: 对。然后这里面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开展心理健康讲座，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这个其实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
2: 对，当然咱们它现在是国家层面它是要求是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各地在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就不只是这些 这些就是机关单位了、
1: 嗯、
2: 可能还包括比如说咱们进社区、
1: 嗯、
2: 因为社区是咱们这个开展健康宣传科普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阵地，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把这个又往下延伸到这个松木乡镇呀、嘎查村呀，都是要就结合着我们这日常的健康促进的工作，都是这么开展的。
1: 嗯
2: 嗯，
1: 那么这个国家在今年是不是也有就是卫生健康委有一些具体的这些要去做的事儿、实事儿是吗？
2: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国家卫健委它发布了一个2025年全系统为民服务八件实事啊，其中就是第二条，因为第一条是它是跟这个儿科有关的，然后正好第二条就是跟这个心理健康服务有关。他说每一个地方至少有一家医院能够提供心理门诊、睡眠服务门诊，因为睡眠这块其实它是属于心理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心理有问，就是不能说有问题吧，就心理咱们现在有些人焦虑呀、抑郁呀什么的，可能就直接影响咱们的睡眠，然后睡眠不好可能也直接影响到咱们的心情情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是呢，要推进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服务热线，这个热线叫12356，然后呢还要举办全国要举办超过5000场次的国家、省级还有各个地市级的这么一个知识讲座，关于心理健康有关的知识讲座。嗯，是这样。
1: 那么今年这个就是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相关主题之后呢，其实我们各地应该是采取了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
2: 嗯、
1: 是吧？
2: 对，
1: 我们当地是做了哪些？
2: 我们现在是初步的话是跟咱们的各个地方还有各盟的成员单位先第一步是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我说我们近期有这么一个工作，然后我们有一些宣传的活动，然后第二个是初步的话是在主要是把这个阵地放在线上这一块，
1: 嗯，
2: 通过我们各个级别的，就比如说各个融媒体呀、咱们卫健这一块的，还有各个爱卫相关的融媒体呀、线上的这些宣传平台，发布一些刚刚说的比如说心理健康有关的，还有这个睡眠健康有关的一些发布的活动。然后后期的话，接下来我们还要组织各个医疗机构去开展，就像刚刚说的，要进机关、进企业、进这个社区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
1: 嗯、
2: 然后同时我们在这段时间还在计划结合着咱们健康促进这块啊，因为我们居民健康促进也是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也还可能还要去入户开展一些相关的调查，就比如说询问一些他这个你了不了解相关的知识啊，或者是顺便这个科普一下相关的知识，开展这么一些活动。
1: 嗯，另外我了解到咱们自治区也下发了这个，还就是其中也增加了吧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
2: 嗯、
1: 是吗？
2: 嗯，是呢，是这样的，就体重管理这块呢，其实是去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明确
1: 2024年
2: 对，不好意思，2024年的时候说要确定为是体重管理年，然后去年也印发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比如说是卫健委各等16个部门他们联合印制了体重管理年的实施方案，然后呢他们明确说从2024年起啊，力争通过3年的时间实现咱们这个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的建设，还要提升咱们全民的体重管理的意识还有技能，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咱们健康生活水平，然后让人们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人人受益，就是从这个体重管理当中人人受益，拥有一个就是健康的体重，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嗯，对，因为3年嘛，所以从去年、今年、明年3年都会把这个
2: 持续开展，
1: 持续开展、
2: 嗯、
1: 啊。
2: 对，
1: 那说到这儿，就是您看，您也是作为咱们就是属于爱委中心的嘛，
2: 对、嗯。
1: 那么这方面呢，其实春天的时候，其实这天气也比较多变，是吧？
2: 嗯。
1: 那这方面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给大家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提示，怎么样？
2: 哎。正好我也是这么个打算的，然后呢、
1: 嗯、
2: 就是正好这2天大家也发现了这气候确实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还有可能还要刮风啊什么的、
1: 嗯、
2: 而且春季嘛就是万物复苏，然后第一个方面就是咱们从冬季换到春季是一个交叉的这么一个换季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传染病啊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可能会发生，导致我们会患这些疾病的，然后这方面我就提几个健康提示吧、
1: 嗯、
2: 跟大家，然后第一个方面呢是想说一下，就是咱们春季的传染病这块一定要做好预防， 咱们刚刚说了，春季的话早晚温差比较大，气候呢相对干燥一点，然后咱们像流感，然后各种急性的胃肠炎这些都可能会发生，所以就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劳逸结合，然后做好一些预防的这种措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饮食要均衡，然后一定要保持这种就是运动量，就是一定要保持住，然后呢还要另外一个是咱们气候变化挺反复的，然后一定要这个穿衣这一块一定要是结合着这个气候一定要调整一下。第二个是居家环境，因为咱们大部分时候是在咱们的家屋生活着，对吧？很多时候我们的居家环境都直接影响着咱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然后这方面其实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这段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对这个咱们的家屋进行一个大扫除，这叫旮旯呀，还有一些咱们平时翻不动的那些角落，那些垃圾或者是尘土的，对吧？把那些好好打扫打扫。然后呢咱们卫生间也是咱们家里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会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卫生间的这个卫生清洁一定要做到位。在之后就是咱们老生常谈的，比如说开窗通风呀，还有晾晒被子呀，还有咱们这个垃圾桶，厨房的一些用品要生熟分开呀，这些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学一学。第三个就是蚊虫防控这块，目前的话我们艾维运动它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刚刚说的除四害，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它是那个现在的话主要是指蚊蝇鼠蟑，这里面大家应该对这个鼠这块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
1: 蚊苍蝇蚊子我们小时候也听过，但是蟑蟑螂嘛，
2: 因为咱们这是相对比较少，但是也知道就近两年已经咱们这也有了，只不过可能不像南方那么大，可能品种他们那南方的是大脸嘛，咱们这是属于小的那种的，
1: 对，
2: 就是品种不太一样，但是它的危害也是挺大的。
1: 但是这个鼠疫的防控也要特别注意，
2: 对对对对，是
1: 吧？这个像各个小区它基本上都会比如说放置一些诱捕的，
2: 对对，也像我们这儿的话一方面是鼠防这块最重要还是环境整治，这是第一方面，如果这个做好的基础上我们还采取一些物理的防治，物理的就包括粘鼠板呀或者是鼠笼呀，这是属于物理的防治，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那个咱们可能看见过有一个绿色的那种陶瓷盒里面放的药，那是属于化学防治，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离那些绿盒子远一点，因为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老人的一定要叮嘱好，不要那个，因为里面是要放的药嘛。
1: 这个就像咱们艾维会，
2: 对对对，
1: 就是艾维中心主要
2: 我们主要干的一些工作就是然后提示这块刚刚说的这个蚊虫防控这块了，然后再一个是咱们希望做好这个春季嘛，很容易过敏，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过敏星人，
1: 过敏
2: 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过敏，这过敏就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这个冷空气过敏呀，或者是那尘土过敏呀，花粉过敏呀，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一些食物也有可能过敏，
1: 对，
2: 所以这个季节尤其这个季节我们本身的抵抗力，就是身体的这个抵抗力比别的时候可能更要低一点，更要注意就是预防这个做好这种防护的措施。然后第五个吧，就是刚说了体重管理这一块，咱们一定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的体重这块，就是我觉得我也就不赘述了，就要怎么怎么吃，因为大家
1: 对现在国家也给了很多的这个
2: 很多的提示，
1: 对，
2: 然后
1: 健康的一些这个，
2: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一定要，这春天到了，天气慢慢的开始暖和起来了，就一定要就是开始运动起来，然后同时呢，咱们体重管理不是说是不让大家吃啊，也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减肥方法，就不吃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我们就是建议多运动，然后适当的饮食，然后对，
1: 其实量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2: 对对 对, 对，是呢，然后这是体重管理这一块，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的重点，就是艾维的重点，就是心理健康，对，应该是这么说，今年的重点，然后心理健康这一块，希望大家，我想在这里面说的是，很多人就是也不能说很多人吧，就是肯定有一部分人觉得心理健康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其实心理健康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焦虑了或者抑郁了，它其实就跟我们感冒了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心理上不舒适了而已。
3: 就是我们说感冒它是有形的躯体上的表现，心理方面呢只是你内心的活动，但是就像您说的感冒平时会得，心理方面其实在人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也是会有的。
2: 对对，所以就希望大家能认真的去对待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吧。然后假如说发现家里面人或者是同事朋友啊有这种发现你他在心理健康方面有一些困扰，希望也能好好帮助帮助，然后帮他疏导疏导。然后呢另一方面也希望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假如说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一方面是大家可以寻求咱们医疗机构的那个专家们的他们的这个寻求他们的帮助，另一方面咱们可以就是养成一些良好的一些兴趣爱好呀，或者是采取一些解压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一不舒服也还就是心里不舒服了就可能就喜欢吃或者是睡觉，这都是一种发泄的方式，或者是比如说去打球啊跑步啊都是属于发泄方式，希望大家通过这种简单的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还有那个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拥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情绪。这是我的一个健康提示吧，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什么方式也好，通过听咱们的讲座也好，还是听看咱们的线上的科普宣传也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3: 好，今天呢我们通过就是朱娜的讲解哈，对于首先是爱国卫生运动它的这个发展以及我们是做什么工作有一个了解，
2: 对
3: 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大家也了解到，总之呢就是国家喊你减肥是从形体上我们要保持健康，那么关注心理健康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点，也希望大家正视啊这个相关的问题。好，节目时间关系先聊至此，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先说再见，拜拜。
2: 再见。

全实施来。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